必须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斗争，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他从这个新编来的，就在新编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了十几名去取枪。杜平说：“那可是只有30支枪啊！”马英说：“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有人建议说：“把新编来的人都带去吧，人多势众，好办事。”马英说：“过几道封锁线，还得穿过会门区，还是小部队灵活。”最后决定去20人，13人有枪，7个徒手回来运枪。天黑了，大家吃了一顿饱饭。搬纵队就在院子里，马英站在队前，激动的跟大家说话：“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由于我们游击队破路割电线，扰乱敌人，为我们主力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的主力部队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这是一件喜事儿，就告诉同志们。”让同志们也能激发你们心中的热忱，哗！人群中一阵热烈的掌声，好哦，好哦，同志们，好消息还在后边呢。军区为了奖励我们，发给我们30条枪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好哦！不知道谁带头喊起口号。庆祝我们的胜利，更多的消灭敌人，感谢军区对我们的关怀。同志们，大家说的对，这是军区对我们的关怀。这些枪是我们的战利品，也是我们的同志用革命热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取回来。取枪？上哪儿取枪？同志们。我们要到军区取枪，来回要用几天的时间，要通过几道封锁线，要通过反动黄沙会的区域，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这时候有人就叽叽喳喳，军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黄沙会，那不是出了线吗？众人是议论纷纷。马英听不清大家说些什么，把手一挥：“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接着他又动员一番，宣布几条行军纪律，最后问道：“大家有没有信心呢？”“有。”声音不是太整齐，就有音儿喊了。马英把脸一沉：“有没有信心？”“有，有，有。”众人的声音像一声声巨雷一样。马英的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出发！队伍立马一个跟一个快步就出了村。大家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乡，心中难免有些紧张。有人不时的扭转着脸往后看看，可是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屏住气息。路上十分的宁静，只有脚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走了一阵了，马英站在路口，看着战士们一个个从自己小脸前走过，这个时候大家神情都非常的严肃，就连苏建才、张玉田、小李这些熟人也是如此，很紧张，大家。绷紧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才过完，20个人单行队摆在路上，竟有这么一大串，不禁感到马英自己认为自己的责任重大。把这么多人带到军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数昏暗的村庄和那些模糊不清的炮楼。从身旁一个一个划过去，到了下半夜，已经走了60多里，
越过县境，突然前边有一个尖兵小李跑回来，向马英报告：噔噔噔噔噔噔，已接近封锁线了，发现敌人探照的灯光。马英爬上路沟，仔细一看，果然前面像打闪一样一明一暗。马英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整队集合。一会儿队伍排列成两行，站在路沟里。只见王二虎惊慌地走到马英跟前：不对呀，马英啊，少了一个人呐。马英觉得奇怪，走到队前一个个数，果然少了一个人，立即对王二虎说：到后边看看是不是谁掉队了。二虎答应一声，跑到后边。小李走到马英近前，低声说：可能有开小差的吧。不可能，不可能。马英不加思索地说：这是多么光荣的任务，谁不愿意去？你知道有人不相信我们取枪啊，我在路上听人小声说是要整编他们。正说着，王二虎气喘吁吁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没找到，没找到。这时候队员们叽里咕噜的也没有底了。马英越想越生气，走到队伍前低声说：同志们，我们队伍出了逃兵了，这是很可耻的，再找不到适当的字眼说别的，反复的重复逃兵这句话。接着又说：今天的任务关系着全县人民的利益，没有枪杆子怎么打敌人？可是有的人却不相信党，说是整编他们，难道共产党还会说空话吗？就是整编又有什么关系？革命还能挑来选去在什么地方吗？到底什么地方取枪啊？说清楚大家就放心了。这一来有些人不放心，乱吵着起来：到什么地方取枪？您倒说呀，到什么地方取枪？这是上级交代，各位同志不能公开。马英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大家，不过大家应该相信共产党，绝不能说假话。大家听到这儿都不作声了，可是有人心里还直嘀咕。马英以为大家没有意见，接着说：马上就过封锁线了，大家要沉住气，不准说话，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队伍啊，又顺着这路沟往前进发。前边啊，探照灯是越来越亮，一会儿呜呜的从头上扫过去。这些空手游击队员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没见过这玩意儿，心里发慌，又怕整编。接着有人又溜起来，走到封锁线再一查人数，竟然又少两个。马英气得实在说不出话来。封锁线呢，是一条宽大的公路，两头相距六里地，有两个高高的炮楼，炮楼上有两架这探照灯不停地在搜索，像是敌人两只凶狠的眼睛。马英带着大家爬出路沟，静静地伏在地上，单等敌人的探照灯一扫过，趁这个机会好冲过去。可是刚等这家照灯扫过去之后，另一家又扫过来，刺的眼睛实在是睁不开，风吹的还稠密，电线发出一种刺耳的怪叫。苏建才把身体紧紧贴在地上，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激烈的跳动。突然，在他的脑海里升起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像一条长长的铁丝牵着他的心呢，牵着这心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跳动。他一转脸，看见王二虎在身边。不由自主的赶紧就问：咋样啊，咋样啊，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咋样啊？王二虎说：
把脑袋掖到腰里，有一条命就顶着，开小差怎么能行呢？苏建才闻听此言，浑身一哆嗦，眼前一黑，不觉忽忽悠悠，什么也分不清了。马英觉得这样等下去也不行，到天来来，有的在公路上被冲散了，有的没冲过公路就拐回去了。马英一想，人没有了，领了枪怎么拿法回去吗？不行，那不就是说了假话了吗？那不就是失信了吗？坚决要去，就得拿回这些枪。又走了一段路，天已快亮了，到了前边一个村子，马英让大家休息，等到天黑再走。大家跑了一夜，筋疲力尽，路上又跑了那么多人，都是无精打采，一个个谁也不愿说话，一会儿就睡着了，鼾声如雷。马英躺下来怎么也睡不着，才走了一夜，就跑了快一半，还有两天，到那时不都跑光了，这可怎么办？事已至死，总得想个办法才行。先不

有人不相信党，把枪留下来走好了，何必偷着跑？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到军区，哪怕领回一支枪来，我坚决赶紧走，赶紧走。王二虎扯着个大嗓门，第一个就说，我要是跑了，抓回来你就可以把我给崩了，我们坚决不逃跑，我们坚决不逃跑。就这样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本来剩下差不多都是些骨干，他们又见马英、王二虎这样坚决，都愿意坚持到底。单说这时天已经黑了，马英命令出发，王二虎听了就把多余的两支步枪往自己肩上一抡，头前走了。大家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个紧跟着一个走了出去，就像憋着一口气，无形中又加快了脚步，噔噔噔噔噔噔。马英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才算松快一些，长出一口气呀。一想是啊，革命斗争才是衡量阶级觉悟的高低最准确的一把尺子，谁高谁低，一量就量出来。单表众人往前走，先不说，翻回头来，单表一人，就是苏建才。苏建才一个人孤孤单单往回走着，心里像这煮开了的稀饭，上下翻腾。抗日嘛，在哪儿也是一样，为什么非着跟他们去取枪去玩命？这一道封锁线也够厉害的，前边还有三道呢。他又想起什么呢？想起他去投中央军，落了个讨饭狼狈而归的下场，差一点送了性命。远离家乡，人生地不熟，两眼乌黑，可是凶多吉少，这是玩命把脑袋拴到裤腰带。马英他们恐怕凶多吉少啊。苏建才想着走着，下半夜已经离萧家镇不远了，上哪儿去呢？见了杜平政委我怎么交代？见着我妹妹苏建梅他们我怎么说？一想到这里，建梅那些鼓励他的话就在耳边响起来，建梅那一双快乐的眼睛在他的眼前闪耀起来，但闪着闪着就由快乐变为惊疑，他哭开了，不行，我不能去见他。正在作难之时，左右为难，想起张玉田先跑了，不如到他家去吧。刚刚走到张玉田的家门口，突然听到张大爷在骂这玉田，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白养活你这么大，你还叫个人呐？你给我滚出去，不找上队伍别进我的家门，你做逃兵。接着啪啪伸起手来给了俩耳钉，打的张玉田这脸呢像火烧一样。苏建才觉着脸上也好像发烧被打的一样，算了吧，孩子，你已经做错了，也是一时糊涂，等队伍回来再去吧。这时候赵大爷说话，再看张玉田傻在那儿，苏建才现在也没脸，怎么敢进去？慢慢的摸到墙的后边，靠在一垛墙上出神，怎么办呢？他想去找老孟庆，他认为老孟庆头脑简单一些，多少说几句好话可能就能原谅，然后再叫老孟庆大爷领着他去见杜政委，挨上几句批评就归了队，反正我也没有投敌，也不会怎么处置我。就这样想到这里，他下定了决心。到了第二天，苏建才果然找到老孟庆大爷。老孟庆以为马英在路上出了什么大事，是大吃了一惊，赶紧急问，你怎么回来？马英他们怎么样了？过封锁线被敌人冲散了。哦，

0: 马英他们怎么样了？
1: 不知道，老孟大爷，反正我看是凶多吉少啊。既然打散了，为什么你不去找？我老孟气得这胡子直抖。我问你，曲枪据我所知是往南走，你为什么往北走？打散了就能腿肚子朝了后，你就是怕死，就是死了也要朝南，为什么你一个人回来？走，跟我走，我送你去，领我去见杜政委吧。老孟大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胡说，我领你去封锁县，去赶上马英的队伍，去取枪。老孟庆此时把独眼龙枪往腰里一掖，头前带路向南走。苏建才啊，垂头丧气：“老孟大爷，我求你了，哭通跪下了。老孟大爷，我不想死啊，你还是领我去见杜政委吧。”老孟大爷是十分的不乐意：“你呀。”苏建才，你做了逃兵了，我告诉你，你跟着我走也得走，你今天不跟着我走也得走。老孟大爷，我真不敢去。不行，跟我走。就这样，苏建才现在害怕老孟大爷，实在没有办法，垂头丧气跟着就走。放下他们俩暂且不提，单说当时济南军区这敌人的包围圈已经是越来越近。马英听着军区首长的指示，就这样想方设法得把枪弄回来，但是也知道眼前面临着一场岌岌可危的考验。抗日烽火记第34回，书接前文，马英众人历尽千辛，但是终于到了军区了，躲过了战时的这几个防线，总觉着最安全的地方到达了，众人这心踏踏实实的能睡上一觉。吃过晚饭，马英听取了军区首长的指示，把领来的30步枪捆作10捆，动员5个老乡来挑。突然一看，来了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听说帮着县大岁送枪，都很高兴。一进院就问在哪里集合，马英乐了，哈哈哈哈，就在这里。5个人有些奇怪，四下的乱看，马英十分不解。哦，你们看什么呢？这几不怕死的没有？马二虎第一个腾就站出来了，有。第二个就是小李也说有。紧跟着一个跟着一个喊，最后9个人全都站出来。这5个老乡看这情形，不由得伸了伸舌头。王二虎、李小黑跟我的面前都表态了，现在你们大家说吧，你们在后边护送枪支，有人在就要有枪在，这一点你们要清楚。王二虎、小李听了，哗啦一声把子弹上了枪膛，冲出大门。同志们紧跟上，顷刻呀，这支威威武武的小部队又消失在黑暗的道路之上。第二天夜里，他们就走进了反动的黄沙会的区域，大家的心又紧张起来，各个村子里不时传出梆子声。走了一半的路的时候，这枪啊，这老乡就是单枪的老乡，说什么也单不动，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歇一下。

累得呼呼带喘，玩这劲儿。马英点地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突然呐，前边村子里发起这鼓声，也有锣声也响了。紧接着，周围的这十几个村子锣声响成一片，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有人就喊：“有土匪哦，抓土匪哦！”一些怪声嚎叫，随着鼓声，就这样还有锣声，哗啦啦啦啦啦，一队一队黄沙会高举着灯笼火把，从四面八方向着首先发出警号的村子给围了上来。前边走，马英向单枪的老乡就喊，他跟二虎、小李三个断后，和敌人要开村子。那些单枪的老乡也忘了力了，搬着枪拼命在前面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约跑了三四个钟头，锣声鼓声慢慢平息，听不见了。可是这个时候到了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大家是迷失了方向。马英想找个目标辨别一下，四下一瞧，漆黑一团呐，地和天连在一起，什么也看不到。大家这时候跑累了，都坐下来想想办法。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反正不能蹲在这里，树以待毙。王二虎突然说话：“各位，咱们老蹲在这儿不是问题，还得想方设法离开此地。”马英听这话没有大话，他在想，不行啊，要是明天走不出这会门区，那一切都完了。死倒是个小事儿，完不成任务是大事儿。他抑制住自己的慌乱，对大家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不要慌，想一想，听一听。大家只好静静地待下来。你们听，这什么声音？突然小李也说，这什么声音？青阳江的流水王二虎高兴了，大家一听都兴奋起来。马英说，对，现在有主意了，好吧，就往那边走走看。大家向前又走了一阵，那流水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全能听见。可以肯定了，离这青阳江是不远了。马英马上命令大家沿着江的流水方向往北再走，走着走着，走着走着，东方已经发白。马英弄不清走的什么地方，不敢进村，只得催着大家赶快走，快走为妙，快走为妙。黎明的时候，马英才辨别出，因为在里边兜了几个圈，这会儿才刚刚走出会门区。大家只有赶到前边村子的住宿之地，就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到村边，猛然发现这村边出现了一条公路，路旁还堆着一堆这新挖出来的黄土，看样子这地方还是在修呢。马英以为走错路了，问大家，大家说不错，这里肯定是鬼子前几天才修的，这几天又修了。马英立刻紧张起来，他一想，这路既然没修好，敌人今天一定能再来，现在天已大亮了，不能再往前走了，身后又是会门区，怎么办呢？这个嘛，马英一愣，突然这脑在老大爷家里借住一下行不行呢？那可不行，不，那不行。老头摆摆手，赶紧说，一会儿这村里大街上都是鬼子，你们到前村去吧，别在我这儿，别在我这儿。马英

实在无奈，只得往前走，壁角上把这路沿上土一扒拉就埋住了。鬼子因为防止八路军的活动，命令各村把我们备战的路沟全部填平，靠近敌人据点的这几个村庄就应该应付一下，做做样子。于是填平路沟，就这样，这样的路沟基本上是可以利用，在沟里运动队伍，打起仗来可以作为掩体。现在这枪埋在沟里，因为都是新土，也显不出什么特殊的痕迹。大家在路沟里头走一截埋一捆，刚埋了三捆，突听远处响起马蹄声，雪人都哗哗哗哗哗小李抬头一看，不好，鬼子，鬼子！大家一听，顿时又紧张起来，从沟里往出探头。马英一边拉着他们，一边说：“不要看，不要看，赶快埋枪。”说着自己找了个隐蔽地方一望，果然左边半里地方出现一路骑兵，前面一个鬼子腰里插着太阳旗，迂回着朝这个村子来了。马英猛一回头。右边也出现了一路，还有马拉炮。看样子敌人是有目的来的，他估计可能是黄沙会向敌人报告了情况。这时大家埋着埋着，只剩下三捆枪，听到两边都有马蹄声越来越近，血淋淋，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可坏了！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当。从头上飞过，在远处咔爆炸了，不知道谁说的，咱们赶快跑，这三捆不要了，要不鬼子来了，背着枪也保不住。马英闻听此言，勃然大怒，是面沉似水，不行，怒气冲冲，枪一捆也不能丢，这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赶快埋。鬼子来了就跟他干，只要留下一个人，也要把枪给弄回去。别害怕，鬼子用大炮吓唬人。王二虎就这时候也说：“你们别害怕，吓唬人，你们别害怕，干干干！”劲儿又起来，十捆枪最后埋完了。鬼子说话都能听得见。马英带着大家。弯着个腰，顺着路沟跑进前面村子。这时候听着敌人已经到了村边了，马英突然见路西有家小门没有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领着大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就跑，闯进去了。说也奇怪，这院子里没人，到处是破烂不堪，哎呀，脏的不行。马英把门关上。可是，一想鬼子叫门怎么办？不如来个空城计，不关也行。领着大家进了那唯一的小黑屋，然后沉住气。鬼子进了院也不开枪，只等鬼子进了屋，街上响起鬼子的皮鞋声，噔噔噔噔噔。大家屏气凝神，握着枪，等着突然来的战斗。马英通过窗户纸被吹破的一个小洞往外瞧，见一队鬼子端着赤刀从大街上走过，突然有个鬼子拐回来往这院里看了看，又慢慢的跨进院门。大家听有脚步声，相互望了一眼。马英小声的对大家说：“只一个，千万别开枪，捉活的。”王二虎一听，把枪放下，卷起袖子，准备好架势，单等这鬼子进来。那鬼子在院里转了一圈，又朝这小破房子望了一眼，大约是看这里太脏了，嘴里不知嘀咕些什么，转身出去。二虎换了一口气，他妈的，该着这死鬼子走运。紧接着。便听到前前后后的砸门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闹了好大一阵。

慢慢的声音渐渐平息，我们是八路军，暂时在大娘家躲一躲也是赶巧。这老太太听这个才说话，行啊，老天爷保佑你们平安就行。老大娘叹了口气，嗨嗨，大娘啊，你家还有什么人呢？马英赶紧问。就剩我姑老婆子一个，儿子让人给抓走了。嗯，马英听这声音好熟悉，可是想不起来面前这老太太是谁，就问大娘，大娘啊，你贵姓啊？免贵，我姓周啊。哟，马英猛然想起，眼前一亮啊，这是周大贵的母亲呢、啊、他那天在训练所的门口，我记得曾见过他老一面。大娘，你是大贵的娘吧？啊，你是谁呀、啊、你认识我们家大贵吗？老大娘惊疑地瞅着马英，我叫马英，我们一起在庄丁训练所受过罪。大贵他哪儿去了，你知道吗？马英心说，话到了现在我可怎么说呀？眼前出现了周大贵惨死的情景，眼睛就湿润了。你说呀，同志，告诉我，我那儿子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老大娘此时双手摸着马英的胳膊，这时候马英哭了，大娘，大娘，你的儿子，他已经牺牲了。牺牲的有骨气有志气呀。马英沉重地说完，把头低。老大娘像是没有听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掉眼泪，直愣愣傻呆呆泥呆呆发愣就站在那儿。马英就在他的眼前，此时老太太一语皆无。马英赶紧过来，老大娘，您不要难过。小李赶紧上前搀住老的娘，然后小李说，你儿子虽然牺牲了，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人呢、啊、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您的儿子。老太太点点头啊。这时候街上又响起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老大娘突然振作起来，推着小李，快坐下吧，孩子，不要如此，你们都待着吧，别出什么声音，大家屏声静气的。过了一会儿，老大娘回来说，鬼子出错了，出错了。然后老大娘呜呜就哭，我的孩子啊，哭一阵儿，擦干眼泪，孩子，叫你们受委屈了，大娘家里穷，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大家。没事儿，马英说，老的娘，我带有干粮。想起周大贵以前说过家里非常穷困的情景，眼睛不觉又湿润起来。这些日子您老人家是怎么过来的？哎呀，把那亩地让外甥种着，有时呢就给我口饭吃，没时呢就不给我吃。老大娘又叹口气，接着说，哎呀，我真是少亲无故啊，有那么几个外甥也不顶用啊。大外甥去年死了，三外甥二外甥让鬼子抓去，还不知死活。哦，马英文听赶紧就问老大娘，你那个三外甥叫什么呢？叫天三呢。哦，马英这时候想起来，王二虎三打马车之时，是这天三在岗楼上发觉的。就这事儿，对真闹了能有好几次，但总也没进门。一直到了晚上，敌人是全部撤回了据点。马英先派小李去侦查一下，看看埋的枪有没有问题。一会儿小李回来了，路沟子全是马蹄子印，枪呢？枪呢？还在呢，一捆也没少。小李此时看了看这王二虎。

0: 王二虎揪他的耳朵，你这个小鬼竟吓唬人。小鬼，我小鬼，你还是大鬼呢。小李不服气，接着又机密地向马英报告，老乡们说了，前村有三个汉奸在发这良民证，还带着枪呢。哦，马英赶紧问，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人家好几个人都这样说。马英一听，这劲头就来了，受了好几天气了，痛痛快快打一仗，现在枪也买好了，天也快黑了，就得打，打赢打不赢也得打上一仗。
1: 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15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另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懂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

中及已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秦王李世民要亲自去侦查敌情，带着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四个人呢，就出了营寨了，向东南快马行驶，大约10里地，就离开了官道，上了山了。这个地方的山树木并不茂密，都是一些低矮的杂树，寒冬里面更显得萧条了。一场雪过后，这山坡上、枝条上还都有一些积雪，所以马呀走上去非常困难。遇到陡坡之处，四个人还都得下马步行，所以刺探军情没那么容易呀。李世民看看程咬金、秦叔宝两个人，一路上一句话没说，一想这两位，那可都是叱咤中原的虎将啊！人家两个刚刚来投奔自己，结果第一趟差事那不是冲锋陷阵，而是跟随自己来当一个探子。哎呀，不知道这二位心里头怎么想啊？反正是李世民呢，觉得过意不去。叔宝兄、咬金兄，你们两个原来都是虎将啊，结果到我这里，让你们二位跟着我去刺探军情，未免有些大材小用啊！两位不会怪我吧？哎，秦叔宝一听，有什么呀？秦王此举正是我们俩耳目一新的。想秦王您身为秦王，尚能探视，何况我们只不过是一般的将士呢？秦王前两次所投之主李密、王世充，那可都是现在天下的豪杰呀，也都是割据一方的霸主啊。那你们两位怎么就走了呢？嗨，程咬金一听，一拍大腿呀，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所谓名将投良渚，俊鸟攀高枝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哎，你别说我们了，马三宝，我听说你当初是山贼呀，山大王，那也是天天的吃香的喝辣的啊，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你怎么见到公主就心悦诚服，就投奔大唐了呢？啊，哎，这番话说的马三宝都不好意思了。我跟你们不同啊。当初我是被公主逮了，蒙公主不杀，放回山里。说起来呀，公主是我的恩人呢。我一琢磨，连公主我都打不过，我还对抗什么大唐啊？干脆呀，我就投奔大唐，为大唐效力得了。唉，这个时候一旁的秦叔宝长叹一声啊，所谓乱世出猛将。如果天下太平，你我等人可能就在桑田劳作，耕织为生，哪还用打仗啊？秦叔宝说到这里，冲秦王一拱手：“秦王啊，我和咬金兄来投大唐，是看到大唐俨然有王者之气，皇上和您善待手下，胸襟开阔，我们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托庇之所呀。”内心里头其实最大的愿望，那就是赶快安定天下，不要再过颠沛流离的日子了。等天下安定，我秦叔宝宁肯做一个躬耕的农民，安享于桑榆之间呢。李世民一点头，叔宝兄此言大有深意呀。为将为帅者，打仗他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最终不打仗，这才是仁义之师啊！就这样，四个人一边闲谈一边行路，不知不觉就登上了稷山抱小顶啊。这个地方海拔高，从这里往四周眺望，远近景物是尽收眼底呀、啊。那么现在，对方宋金刚。攻打龙门受阻之后，尉迟敬德寻相就向宋金刚建议了，说这个河东那是长安粮草的主要供应基地，要是咱们向南攻略，那就可以造成长安恐慌，然后又可以逼向丰陵渡，向潼关施压。咱们既然龙门打不下来，不如来个曲线救国，干脆向南攻略。直逼丰陵渡，宋金刚一听此言有理呀、啊，就听从二人之言，转向南宫。那攻打南方的时候，为了防备这个龙门唐军出击，于是乎宋金刚就从晋州到龙门，依照地势啊，咱们呢分一下工，你们两个负责那两处山寨，我与三宝。一起前去摆臂，哎，这秦王李世民就是个脾气，没有办法，行吧，就如此分手吧，就这么着，四个人分成两拨，秦叔宝、程咬金去探左右二寨，李世民、马三宝下了山之后就向摆臂赶去，从这个稷山下来，两个人策马往前行驶大约5里地，又有一座小山儿。李世民一看，干脆咱们上山，站在高处望着百壁侦察，看得清楚啊。于是两个人一溜烟儿又登上这座小山，居高临下，百壁城中的动静是一览无余呀、啊。这个百壁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山西新绛西南这个地方，当时叫百壁。就见这个百壁城城池并不算大。城墙都是用土坯垒成的，东西长约2里，南北大概宽3里地。两个人看罢多时，从马上再下来，把马留在原地，然后两个人偷偷的再走向前去观看。这下子看得更清楚了，两端守城门的兵士，这脸都能看得很清楚。城里头。这民房里面都驻扎着兵士，但是两个人看了半天。

没看到一名老百姓在里头。看这意思，那可能是隋末战乱，这百壁城中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百壁城已然成为一座空城了。现在也就成为了一个军事驻扎之地，老百姓早没了。不过观察着百壁里的兵士，李世民乐了。怎么呢？现在这个太阳啊，已然升在高空了，直射的太阳光，让你拿下此城，你有把握吗？马三宝一听一撇嘴，秦王啊，5000人有点少啊，你要是给我10000人，我就先把这个城啊团团围住，然后加上攻城器，这一顿猛攻之后，然后我们再用云梯攀墙进去。秦王，您看这城墙并不高啊。又用土坯垒成的，所以爬城墙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呢。李世民一点头，如果你进去的话，我再给你10000人马，让你固守此城，你可有把握呀？哎呀，马三宝一听，咧着大嘴乐了。天王啊，让我守城啊，嘿，那是我的专长啊！我要守这个城啊，第一步我就得加固城墙啊。你看，这城里头囤了很多粮草啊！哎，我在这里一守，看谁能够与我耗下去。那如果来攻之敌也像你那样，先把你这个城给围住，然后再断了你的粮道，你又如何应付啊？那就得需要龙门和那两处山寨的配合了。咱们要是拿下百壁，捎带着。再把那两处山寨也一起拿下，形成犄角之势。这样啊，百壁以东那都是咱们的地盘，敌人要是从东边来攻，咱们呢不理他；要是越过百壁，东西夹攻，咱们就让两处山寨来给他捣乱，来袭扰他们。城里头的守军看准时机，再给他一下子。这样三折腾，两不折腾，嘿，他们呢？就得乖乖的离开我百壁，该上哪上哪去。李世民高兴了，抬手拍着马三宝的肩膀，好一个三宝啊！你刚才所说的整上面有一片平地，哎，巧了，还有一泓溪水。那年头啊，这都是纯天然的东西，没有污染，都是雪融化积成的山泉呢。俩人往这一蹲。掏出干粮，就着山泉，就在这里饱餐一顿呢。吃饱了，喝足了，再加上山上的阳光充足，空中无风，太阳照在身上暖和和的，肚里一有东西了，立刻呀，这血液有脑袋就供应胃了，就开始消化东西了。这个人呢，就有点困意了，也难怪呀，忙活了一上午，有点乏累了。李世民一看旁边有一条卧牛青石，三宝啊，咱们呢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这一吃东西呀，困意上来了。哎，这里有条卧牛青石，干脆呀，咱俩在这睡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下山，你看如何呀？马三宝也困了，哎，我正有此意呀。两个人呢就把马拴在一起了，然后两个人。马三宝不由得是大喜过望啊，那还有啥犹豫的？是连连点头，高兴坏了呀！这些天，李世民忍不住哈哈大笑啊，睁开眼点指马三宝：“你呀，你呀，啊，真是一副奴才相啊！这还没成婚呢，就举手缴械投降了。哎呀，三宝啊，这一辈子，你要是再想拈花惹草。”恐怕是没有机会喽。这么着吧，等这一次战事结束，你们回归长安，成亲之日，我一定据礼到场祝贺。哎呦，不楞！马三宝一下子一个驴打挺，就从这卧牛青石上给蹦起来了，冲李世民一拱手：“三宝，谨谢秦王美意。礼物嘛，就罢了，只要秦王亲自到场。”那就是我和倩子两个人莫大的荣幸啊！好了好了好了，躺下躺下。李世民微笑着一摆手，让马三宝重新躺下。行了，休息一会儿，

然后咱们就下山吧。就这么着，两个人不再说话了，闭上眼睛，一会儿功夫，迷迷糊糊，两个人呢就进入了梦乡了。这也不知道两个人睡了多长时间，砰！睡梦当中的马三宝啊，突然间就感觉到脸上凉飕飕的。哎呦！马三宝一机灵，把眼这么一睁，哎，可把马三宝吓了一跳啊！怎么就见眼前花花绿绿的，在鼻梁之上游过一条蛇，看的时候已然是蛇尾了。等这个蛇尾从自己脸上完全的游下去了，扑棱一下子，马三宝又一个驴打挺，从卧牛青石上蹦起来。仔细一看，哎呀，就见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正在追赶一只耗子。眼看他们呢，都快到了李世民身前了。哎，马三宝赶紧一个跨步过去，就把李世民给拉过来了。这李世民呢，那也是久经战场的老手啊，别看睡觉，但是非常警觉呀。啊，嘣一下子就醒了，怎么回事？马三宝也没闹明白，心说话，现在正值冬天，这蛇应该冬眠呢，它怎么就被惊动起来了呢？但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可没注意蛇呀，因为李世民现在已然发现自己周围人影绰绰，已然被敌军包围。这正是侦察敌情遇敌情，倒有小龙助真龙。李世民、马三宝侦察白璧，侦察完毕之后，就在这座小山上就休息了一会儿。哎，遇到一个奇事儿，一只冬眠的蛇醒了，正在追逐一只耗子，在马三宝脸上这么一过，把马三宝给惊醒了。马三宝一拉李世民，李世民也醒了，幸亏遇到了这条小龙啊。否则的话，这两个人还真悬乎。为什么？等李世民睁眼一看，哟，当时李世民心里咯楞一下子，身上当时机灵一下子，就见山顶周围呀，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了一圈人，人影绰绰的，好像正在向自己慢慢的逼近。哎呀，李世民一推马三宝啊！马三宝现在呀，还在那里瞪着大眼，盯着那蛇看呢，还在琢磨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件，这怎么回事啊？啊，大冬天里的，怎么跑出来一条蛇呀？他还在这里搞自然研究呢，那哪成啊？李世民一推他，大喝一声："三宝，上马抄家伙！"哎哎，马三宝这才醒来呀，飞身上马，咯噔。就把兵刃抄在手中啊！李世民此时也已然上了马，把定汤刀也横在了铁骨梁上。仔细在马上一看，这山顶的人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从这个军医号坎上能够看得出啊，这正是百璧城中的守军呢。这李世民、马三宝两个人自以为聪明。在这里侦查人家，人家就不侦查你吗？人家一边上，那肯定是倾城而出了。那甭管费多的力气，受多的损失，也得把这个李世民给拿下来。嗨，拿下李世民，什么本儿都够了。他们没想到啊，他们还以为就是唐军的一般的探子呢，把这俩探子、这俩间谍给抓住，抓到城中，一个反间谍，另外一个，哎，把他们抓住，还能够从他们嘴里头打探出唐军的动向，于是就派了30多个人前来搜索。这些人摸摸索索来到山顶一看，哎呦，这些人乐坏了，就见这两个人呢正在那里躺着睡觉呢，那能不高兴吗？这样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这两名梦中之人给拿获呀，嘿、哎。哪知道啊，天不遂人愿，这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一条蛇，跑来一只耗子，
这条蛇撵着个耗子。

你从哪里过不行啊？哎，非得从马三宝鼻梁子上穿过，结果把这两个人给搅醒了，把他们的好事儿给搅和了。这下子马三宝、李世民警觉了，两个人飞身上马，各拿刀枪一扯，将绳打架。这两匹马就向西边奔跑过去了。这摆臂的军士一看，那哪能叫跑了呀？往上一冲，想把这两个人的马给拦住。那拦得了吗？俩人一柄刀，一杆枪，噗噗噗，哎呀！连砍带杀，杀了数人，就杀出了一个口子，然后从这个撕开的口子就冲出去了。两个人往外这么一冲，这一伙子人一看，哦，全围上去了。为首的一个人手拿着一把大砍刀啊，一边跑一边吆喝着：“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重重有赏！抓抓！指挥着众人往前追杀。李世民、马三宝毕竟在山上的，那可不是平原，这一马当鞍，任你驰骋。这山顶上往山下去，有句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刚刚下了雪，这山上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这马呀就更难往下行走，所以从山上往下拾马，那还没有跑步跑得快呢。哎，一会儿功夫，人家这一伙子人呢，眼看就要追上来了。李世民扭头这么一看，呵，这伙子人呢，这脚步够快的呀！啊，咯噔！李世民当时就把定唐刀挂在马匹之上了，探绑臂就把背后背的。那张桑柘蛇筋大硬弓给拿过来了，然后从走兽符玄天袋嘣拽出了一根锯齿狼牙剑。那李世民剑法了不得，咱不止一次说过。所以李世民走到哪里，这定唐刀带不带那两可，但是这弓这箭那是走哪带到哪呀？现在一看，那就该用它的时候了。这张大硬弓啊，那还是马三宝送给自己的呢。现在就当着马三宝的面，看一看你送给我宝弓它的威力吧。想到这里，就见李世民搭珠扣，一弓弦，一转身，手一松，这一箭正好射在。那个拿着斩马大刀那员首领的喉咙上，就这一箭射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就在这位喉结下面啊，这天突骨上边，就这个地方，这个气门这个地方射进去了。前面进去，后脖梗子就出来了，整个的把喉咙射穿了。就见这位瞪着眼睛，张着嘴。也不知道临死前要说什么遗嘱，但是没说出来，扑通一下子就栽歪在地上了。那李世民不等别人反应过来呢，嘣嘣嘣，接连抽出几根狼牙剑，一转身啪啪啪啪，连珠快剑是剑无虚发，噗啪，一下子又是四五个人倒地。马三宝一看乐了，哎，对了，用功啊！马三宝也赶紧的把大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也把自己背的铁钗弓给拽过来了，拽出几根羽箭来，噗噗噗，转身是一阵箭发呀！这俩人那可都是一等一的上将啊！啊，这箭无虚发，一眨没眼儿，十来个人被射倒在地，哎呦！这一下子吓得摆臂那些军士不敢上前了，怎么再上前怕被人箭射呀？不但不敢上前了，有些人一看情势不妙，一抱脑袋，哎呦一声，连滚带爬是逃回摆臂。马三宝、李世民一看，这俩人是相视一笑啊，两个人心呐，同时都放在肚子里头了。马三宝乐了。把大拇哥一挑，秦王好气力，好剑法呀！哎呀，李世民说：“我还好冷汗呐，啊，好后怕呀！咱俩呀，
也真是太大意了。今天要不是蛇鼠相逐，咱们就当了人家的俘虏了。嗨嗨，马三宝说，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啊。我今天也是托了秦王的鸿福了。滚！李世民把眼一瞪，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拍马屁？你以为这样的好事儿会经常有吗？再大意一回，当了人家的俘虏，那滋味恐怕不太好受吧？赶紧回去。哎，对了，马三宝心说话，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万一再待长了，人家大批人马过来，再想走可来不及了，赶紧走吧。就这样，李世民、马三宝赶紧的策马下山，回归唐营。到了晚上，这两路侦察队聚齐了，各自述说了侦察情况。秦叔宝、程咬金把那山寨里头给探清楚了，两个山寨里各有500老啊，都快坐不住了，在那里跃跃欲试。怎么呢？马三宝一听李世民要速攻百壁，马三宝高兴了，今天我跟着秦王去侦察百壁的啊，嗨，那么现在打百壁，那肯定让我上啊。马三宝就想请战，但李世民看了看马三宝，三宝啊，我看前线呀，你就不要去了。马三宝一听，秦王，这为啥呀？龙门这个地方，咱们不可有失啊。龙门这里人马也不多，我看你呀，还是在龙门辅佐公主，你们以为如何呀？柴少、李婉娘两个人一点头。马三宝虽说心里头不太高兴，但是将令难违呀。马三宝最后也把脑袋一耷拉，行吧。殷开山这个时候有些疑问呢，秦王，请问您让我准备木板等物有何用处啊？李世民说，白帝那里都是土城墙啊，又不很高，极易攀登。所以这一次咱们拿下百壁之后，就要做长期坚守的准备呀，多准备一些木板，就是要加固城墙啊。说起来呀，这还是三宝的主意呢。哦，殷开山这才恍然大悟啊，这百壁周围百姓逃散许多呀，恐怕这一时之间难以收购大量的木板。秦王啊，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咱们军中倒是有很多会垒墙的人呢，不如咱们把他们召集起来，再准备一些垒墙、木槽、石锤，让他们呢到达百壁之后就地取土，升高城墙，你看如何呀？李世民说可以是可以，不过现在隆冬之时。这个用土能否垒墙，能否坚固，这一些呀，都要事先筹划清楚才能进行啊。末将明白。殷开山点头答应。李世民又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呀，现在宋金刚的生力军在尉迟敬德、荀相的带领下攻打南面，咱们前去拿下百壁，切断他们的粮道，他们一定会收缩进攻，来打百壁。叔宝兄、咬金兄，在，你们两个各带2000人去拿下那两个左右小山寨。遵命，得令呀！百壁那里由我带领无忌、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前去攻打。我给大家一个白天的时间做好准备，明日子时三刻，各路军马连夜出发。到后日平明，这三军齐攻，结果百壁和这左右山寨，他们这些守军，大多数宋金刚进攻龙门受阻，扭转身子又去攻打绛州，但这个绛州城坚固难攻，再加上东面有镐州、有潞州，这两州是前来接应，所以一时之间是难以攻下呀。正着急呢，哎，好消息传过来了。这个下县人有个姓吕的，叫吕重茂，聚集了一伙子人。人家吕重茂啊，也称了王了，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

还有这个蒲坂这个地方有个姓王的叫王兴本，占据蒲坂，也派人到晋州和宋金刚联系了，说我也支持你们。哎呀，宋金刚得到这两路援军高兴坏了，马上命令尉迟敬德巡相丢开绛州，从中间剑道南下，与这吕崇茂会攻快州。这快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易县一带。那尉迟敬德多猛啊！到快州，连同着吕崇茂就把快州给攻下来了。快州失陷之后，尉迟敬德就到了下县。那下县呢，就是现在的山西下县。到了下县之后，尉迟敬德一边准备粮草，一边与王兴本联合。这个王兴本在蒲坂呢，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在这个地方呢，准备联合王兴本是合兵一起。那可以说现在这个宋金刚进展的还比较顺利，正在得意呢，光白璧这边给他来了当头一闷棍，白璧的败兵逃到这里了，把百璧被唐军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宋金刚和尉迟敬德，两个人闻讯是大惊失色呀，什么百璧丢了？哎呀，宋金刚可急坏了，原来都打到龙门了，百璧是我们的一个据点，现在可好，百璧城被大唐朝军队给占了，这还了得，赶紧在晋州整顿兵马，然后出了晋州是直奔百璧。尉迟敬德也领了不少人，这些人呢都会筑墙，就组织了一个筑墙队，这个筑墙队马上就开奔到了百璧，在这里一日一夜忙活下来，就把这百璧城墙给加高了一丈啊。这个城墙一加高了，殷开山马上组织运粮队连夜赶来，就往这百璧城运的粮草足够20000守军吃一个月的，要在这里跟着刘军打这个持久战了。哎呀，宋金刚、尉迟敬德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啊，心说话，哎呀，我们都是混蛋呢，怎么当年这个拿下百璧之后，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要把这个百璧城墙加高啊？你看人家占据百璧之后，这一下子增高了一丈啊，而且这城墙之上唐朝军士铠甲鲜明，枪戟如林，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宋金刚这一下子就没气了，完了，百璧呀拿不下来喽。敬德呀，没想到这李世民如此的厉害呀，咱们现在缺少攻城武器，别说百璧城墙已然加高，他就是不加高，您看看这唐军横的啊，一个个腮帮子努着，嘴鼓着，就冲这意思，咱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百璧呀。为今之计，不如引军向西，切断他们和龙门的联系。你看跟人李世民算的是一点不假呀。尉迟敬德眉头也皱成一个疙瘩呀，宋王，李世民来者不善，他们既然能够一夜把城墙加固，肯定会防备我们，截断他们与龙门的联系呀。现在这东边还有绛州和他们遥相呼应，咱们不明虚实，我看还是要谨慎一些才好啊。哎，宋金刚点点头啊，那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攻打这百璧了，硬攻嘛是够呛啊。这么着吧，我让军士辱骂所战，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引下城来，开城与咱们交锋啊。马上宋金刚组织骂战队到城门前是挑敌骂阵的，这哪个军队呀都有挑敌骂阵的，一溜排开。

那都是肚大嗓门高的主啊，张开嘴就开始挑地骂朕祖宗奶奶的骂呀，说李世民，你要是有种，就别当缩头乌龟，赶紧开城，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你敢不敢？你要是不敢，怎么地？这番辱骂可惹恼了城墙之上的大将秦叔宝，他冲李世民一拱手，秦王，末将不才。愿开城与那尉迟敬德决一雌雄，这正是数声辱骂惹将怒，秦琼请令战尉迟。宋金刚兵临百壁城下，让挑敌骂阵的队伍在这里是一通辱骂呀。秦王李世民现在正带领众将站立在城墙之上，听了这番辱骂，可惹恼了众将军呢，尤其是秦叔宝和程咬金这两员大将带领人马，拿下了左右两处山寨之后，交给了偏将镇守，俩人已经赶到了百壁，在城墙上一听，这宋金刚军士。在这城下辱骂这个词语太难听了，气得秦叔宝这么稳重之人，冲着秦王李世民一拱手：“秦王，这个城下骑那匹乌马，面似黑金刚之人，那一定是那尉迟敬德了。我与咬金新来不久，但满耳朵都是这尉迟敬德的名字呀。都说这尉迟敬德如何如何了得。”正好啊，今天他来到咱的百壁，请您下令，我俩出城与他大战300回合，会一会他到底有多大本事。是啊，程咬金舔了大草包肚子也过来了。秦王，我们到了唐营之后，寸功未建，寸草未得，您好酒好饭款待着，吃的俺老程都不好意思了啊。这么着。今天正好这黑子来了，您下令大开城门，俺老程出去，是老太太打苍蝇，给您露那么一小手，您看怎么样？程咬金也是极力请战，说程咬金请战也就罢了，这个人呐马马虎虎的，但是这秦琼那么一个老实稳重之人，为什么禁不住人家几句骂就要开城迎战呢？其实，秦琼的想法和程咬金一样。两个人到了唐营之后，除了拿下这左右两座小营寨之外，没有立下什么功劳。两个人觉得呀，有点不好意思，寸功未建，寸草未得呀。拿下营寨，那也是依照了秦王李世民的计策行事的，也是带着大家伙攻城，把这营寨给克陷的，不算自己本事。哎，正好现在这尉迟敬德来。

我亮着宋金刚啊，也不敢引军西去呀。他们在这里辱骂，就让他们骂好了啊！咱们呢，在这听个哈哈笑，任他们扯破喉咙，咱们也不出战呐。叔宝兄，要进兄，要立功，以后多的是啊，不忙在此一时啊。如今这敌方连破城池，锐气正旺，咱们给他一个坚守不出。 先挫一挫敌军的锐气，咱们呢就在这里等下去，一个月不行，再来俩月，一直等着他们泄了气，没了粮草可用，哼，到那个时候咱们不用出击，他就会乖乖的撤回去啊！啊，玄灵啊，在，房玄灵赶紧的上前，玄灵，你心细，这外派斥候收集情报的事情。 就由你和如慧负责了。是是，房玄龄、杜如慧是拱手领命啊，程咬金急了。哎呀，秦王啊，咱不开城迎战，就听他们在下面骂呀。要论骂，我老程在城头上绝对骂，你看怎么样？哈哈，李世民乐了。姚金兄啊，谁说咱什么都不干呢？咱们在此坚守，也不能够让他们在外面自由自在呀。叔宝兄。 咬金兄，在，就由你们两个各选一些精干的骁骑，连夜前出城外，到晋州、汾州，到这些地方，冷不防就给他们一下子。无忌、侯君集，在，你们两个准备一些人马，跟叔宝、咬金替换出击，去扰乱他们。是是，那其余众将嘛。 就随我守好此城，啊，各位，走吧，在这城头之上听他们骂大街毫无意思啊！大家伙忙累数日了，咱们呢好好的休息休息啊！走，李世民呢非常潇洒，啊啪啪啪，把所有的命令布置下去，然后带领众将，人家下了城楼了。 吩咐城楼之上的守军，你们呢在这站好岗，甭管他们怎么骂，你们呢就在这里给他们来一个笼子宰猪，没听到他们瞎哼哼啊，就别往心里去，就当是噪音，也就是了。就这么着，宋金刚的队伍在外面骂了一天，愣是没有一点功劳，人家城门也没开，没办法，宋金刚。 往后退了几里地，安营扎寨。他这边没办法，人家唐军可是天天行动啊。从第二天开始，一到傍晚，这天稍微的一擦黑，秦叔宝、程咬金一组，长孙无忌、侯君集一组，他们两组啊，替换就领人出城啊。到宋金刚的盘踞之地，正好赶上。 这夜幕降临，他们趁着夜色突然间是驰进敌营，大呼小叫，逢人就杀，遇人就剁，把人家营盘呢搅成一锅粥。等到这营中之人反应过来，各拿兵刃披挂上马的时候，再找他们没影了，早就冲出去了，就是为了过来骚扰一番，不给你们真打。哎呦，这下子！ 接连几天把这宋金刚给闹的，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着，刘军士兵是提心吊胆呐。到了后来呀，这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侯君集他们的胆儿啊更大了，白天都敢直闯敌营了，呜，像一阵旋风似的，杀进去了，呜，像一阵旋风似的又杀出来了。 说这个宋金刚，他吃一次亏，吃两次亏，他就不防备一点吗？这个没办法呀。他们连连得手的原因，那就是宋金刚现在的兵力是有限的，所有精锐之师，那都跟着尉迟敬德率领南攻了，所以现在这后方留下来的差不多都是一些老弱将士。 这些人呐，列个队呀，骂个架呀，挑个敌呀，吹个号啊，哎，这还行。要真格的让他们。

们上阵杀敌，这就不灵了，反应也不机敏了。所以秦叔宝他们这种骚扰弄得宋金刚是疲于奔命啊。一开始啊，这宋金刚还带着人马到百壁城下来索战，到了后来呀，自己个后方都自顾不暇了，前方那里又不敢频繁调兵，说从这个南边再把那精锐部队给调过来吧，也不敢。于是乎啊，这宋金刚只能在后方收缩营地，把军马都集中在了几个中心城池里面。尉迟敬德那里呢，宋金刚让他，你呀先别管百壁的事儿了，你现在呀，哎，一门心思给我经营河东。我看这百壁城一时半会儿咱是夺不下来了，干脆呀，咱一门心思赶紧的向南发展吧，咱打破一个缺口也就是了。这么一下子，百壁城这个地方倒显得越来越安静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每天清晨都派出去大批的斥候啊，就探马兰旗吧，让他们化妆成老百姓，到晋州和快州还有下县到那一带侦查。房玄龄这个人非常细心的，每一次斥候侦查回来，这房玄龄都要亲自接见，详细询问，尤其是对一些地理问得最为仔细。房玄龄画了一张山川地理图啊，那通过斥候的描述，房玄龄就在这张山川地理图上标注了一些密密麻麻的各种符号。对于周围的山川河水，人家房玄龄都了然于心呢。然后到了晚上，房玄龄、杜如晦再把白日里收集的情况汇总后报给李世民，这样一来知己知彼。那么经过李世民这么一经营，百壁和龙门现在已然混成一体，跟东面的绛州是遥相呼应，宋金刚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撼动的。河东各州县闻讯是精神大振的，本来嘛，原来这片地方那是人家李渊经营的，经营的这个地方一向很安定，老百姓生活非常的好，没有什么战争，结果这一次你宋金刚侵扰，你刘武周打来，把人家的安定生活给破坏了，不得民心呐。所以这些地方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刘武周、宋金刚无不切齿痛恨呢。杜如晦从这几天斥候的只言片语当中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动向啊，赶紧的就向李世民献上一计。李世民一计就安排人手给我出城安抚，告诉他们我们李唐又杀回来了。结果这么一安抚，没出数日，各州县是纷纷派人来到百壁面见李世民，干嘛呢？向李世民表决心，听说秦王你来了，我们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这刘武周给打跑吧，我们是要人送往长安，这多好，人家在前线打仗啊，不用后方供给，反倒是给后方供给粮草。你看人李世民干这事儿，李世民呢就在这百壁坚守不动，又联络河东诸州县壮大声势，这一时之间让这宋金刚显得势单力薄了。他难受啊，其实啊最难受的还不是他，是谁呀？是尉迟敬德和荀相这俩人。荀相现在据守快州，尉迟敬德据守下县，就想和这个蒲坂的王兴本联络，但是进展非常缓慢的。尉迟敬德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依照尉迟敬德的本意呀，干脆呀，咱把这下县的什么快州啊，这咱不守了，收缩兵力回防晋州，咱把这个全面防御啊变成重点防御吧。但是宋金刚啊立功心切，说现在退哪行啊，现在一退前功尽弃了，咱原来占领多少地盘啊，哦，秦王李世民这么一来，

所有原来占领地盘全部丢了，那哪行啊？严令尉迟敬德，你必须给我打通南行道路。这当时你说的，你要往南打，现在要回去，那哪行啊？赶紧给我打通。哎呀，尉迟敬德接到命令，这脑袋呀大三圈啊，那能好打吗？就这么着，转眼就到了年关了，又下了一场大雪，冷空气还来了，结果这河东大地上是银装素裹呀。尽管现在是战乱之时，但对中国人来说，每年的春节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过年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情节太深了。你甭管什么年景，甭管战乱不战乱，该过年还得过年，过年那就是个吉祥的时刻。所以尽管现在战乱之时，到年关了，这过年的气氛还是洋溢在每一个老百姓的脸上。这各地老百姓啊，就开始采办年货了。哎呀，这喜气洋洋，老百姓一过年，这军事可受不了了，这当兵的可都不是这个地方人，打仗打了那么多天了，眼看要过年了，看这意思回不去呀。我家里的娘怎么样，我爹怎么样，我姐姐妹妹怎么样，这些军士啊，一个个都有了思乡之情了。咱都知道啊，一到年关，中国人心都燥了，谁不想回家过年呢？古今一比，尉迟敬德一看这军心浮动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军心浮动，那可不是用严厉的军纪能够给稳定下来的，你必须有良好的政治工作，否则没办法呀。尉迟敬德一看没办法，就决定让吕崇茂先在夏县镇守，自己带领大部分军士返回快州，先跟着荀相合兵一处，等到过了年再说吧，先把这个特殊时期给过去吧。结果这消息就被大唐朝的斥候给探知了，斥候一知道，房玄龄、杜如晦就知道了。杜如晦、房玄龄一知道，当天晚上这李世民就知道了。李世民听完就把眉头皱起来了，他们要在快州合兵。玄龄啊，从夏县到快州之间地形如何呢？房玄龄赶紧的把自己随身所带的山川地理图给拿出来了，在条机上铺开，用东西压上，然后点指给秦王李世民看。秦王啊，您看，出夏县向北，先是一片山川，走30里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美良川。美良川四周为低矮丘陵，中间平阔多泽，即河横贯其中啊。再向北而出，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好，李世民一拍条案，太好了，咱们安静多日，也该出去活动一下了。如晦、玄龄此谋你以为如何呢？俺也一想，秦叔宝是离座起身一拱手，秦王，如此小仗哪能饶得秦王您亲自出马呢？我和咬金一起，再带5000兵马，定杀他一个片甲不回。哎，对了，趁咬金哗楞楞也站起身来要劫道啊！嘿，谁不知道俺大老成是劫道的祖宗啊？在瓦岗的时候，俺可没少干这个活呀。秦王啊，这一次就交给俺们了。程咬金也起身请战呢。李世民一看他俩求战心切，上一次人家俩想求战迎战那尉迟敬德，自己没同意，现在这场功劳不能不给人家呀，心里十分高兴啊。头一点转回身看看殷开山，殷公啊，你意下如何呢？就见殷开山也站起身来一拱手，秦王千金之体。

最好不要清除啊！我想应该由秦将军和程将军出战，我为他们观敌掠阵。秦王，您就在城里等候好消息吧。好，秦王一拍桌案，既然如此，就有劳你们三位了。玄灵这里得到确切消息，尉迟敬德明天4时拔营北归，所以啊，你们要在此之前见到在美良川设伏。明天晚上，我和众人先摆好庆功宴，专候佳音。得令，得令，得令！秦叔宝、程咬金还有殷开山接令退帐，是准备去了。那按下他们怎么准备不提，翻回头再说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要退回快州，这个申请啊得到宋金刚许可了。于是尉迟敬德就整顿人马，要陆续往快州退去。那退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最重要的要保护好军中辎重，那辎重粮草。太重要了，兵无粮则乱呢，所以这粮草一定要安全送达。于是尉迟敬德丝毫不敢怠慢呢，手拿马槊，腰悬双鞭，骑着乌骓马，带领着1000辆独轮车，这车上都载满了粮草。这粮草队伍后面是1000马军，2000步卒护卫这个车仗，是有序进发。不过呢，这2天下雨了，雨下的地上冻成冰，雨后路滑，极为难走。尉迟敬德后来让步卒上前，帮着独轮车左右往前推着，这才行军到了美良川。他哪知道秦琼、秦叔宝已然在此设伏。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有段有名的“美良川三边换粮检”，那历史有无此等事下子。进军速度顿时就快了起来了。尉迟敬德一看这行军速度还行，但是抬眼看看天，哎呀，就见天上彤云密布，看这样子最近不是要下雪，就是还要下雨呀。尉迟敬德又往四下看了看，大老黑呀，心里头是异常烦闷，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来投军？那是因为自己当时啊，深慕宋金刚骁勇善战，豪爽义气。投军之后又承蒙宋金刚赏识重用，自己可以说是倾心倾力呀。哎，哪知道这宋金刚当了刘武周的妹夫，这一下子就变了心性了，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实力。哎，就想着一门心思往南攻。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又是一个好勇不好脑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四肢发达，脑袋简单，平常什么事儿啊都不太上心。但是这件事儿却让尉迟敬德是大为别扭。现在这个宋金刚不许自己退兵晋州。又一时之间没有力量向南推进，摆臂那里，李世民又安坐泰山，纹丝不动。哎呀，让尉迟敬德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百爪挠心的，不知道未来情况会怎样啊。尉迟敬德就在马上低头想着心思，率领人马不知不觉就已然进入美良川。美良川这个地方有一条济河，这济河的河水不算太深，由于在这个山丘当中啊，这个济河呀还没有上冻，想过到对岸去，那不像人家李世民似的在黄河之上踏着冰就过来了，这还得趟水，大冬天的挺冷的。当然了，尉迟敬德那有马呀，所以对他来说，哎，不怕冷。乌骓马踏到水里之后，两个起落就越到了对岸。但是对其他士卒来说，这河呀也不好过。尉迟敬德到对岸之后，策马回首这么一看，就见将士们正在河对。

面纷纷的停车脱鞋，干嘛呢？准备涉水渡河。哎呀，一时之间呢，好几千人呢，啊，你推我搡，就挤成一团了。前面的辎重和部族在那里又脱靴子，又过河的，又推车子的，挤成一团。后面的马军等得不耐烦了，一看怎么那么慢呢？干脆呢，我们有马，勒马就从两边抄过来了，就不管这部族了啊！汤水是纷纷过河。那这个时候，第一波的车辆也已经下水了，时间不大，涉水上岸。那第二波车辆紧接着也进了水里了，刚想往前推，就在这个档口，突然间咚一声炮响，啊啥呀，是伏兵四起啊！尉迟敬德坐在马上大吃一惊啊，甩目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四周丘陵之上喊杀声四起，唐军漫山遍野，手拿刀枪就向他们冲过来了。哎呀，不好，有埋伏！但尉迟敬德那必然是一员大将啊，看到唐军冲杀过来也是异常镇定，他马上命令马军沿河两岸排成纵队保护渡河之军。尉迟敬德自己呢，啊，一拍马后丘，挺大槊就向前冲去。再说这面唐军为首的是谁呀？秦叔宝、程咬金呢？两员大将率领人马向河岸杀来。突然间看到面前黑影一闪，有一名黑将军就像闪电一样冲出阵来。俩人认得呀，站在百壁城墙之上看的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正是尉迟敬德呀。嘿，秦叔宝一看呢，一挺手中虎头造金枪就想上前。哎，程咬金拿大巴掌给拦住了。哎，叔宝兄，你呀先在这里待一会儿，俗话说得好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看兄弟我的，我来会会这个黑子，我跟他斗一斗，我看看他有多大能为。说话间，程咬金催马就迎上前来了，把手中车轮大斧子一横，啊，对，黑子，站住了，别往前走了，爷爷在此。嗯，尉迟敬德赶紧一勒马，嗯，坐稳鞍桥，是定睛一看，哎呦，就见自己面前来了一个青面赤发红须大将，这家伙长着这个凶恶劲儿，那不次于自己呀。跳下马来，论这个身量跟自己不分上下，那也是虎背熊腰，不过这位这个肚子那要比自己大出三号去，一个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的在马背上驮着，头戴赤金盔，身披火龙甲，足蹬朱雀靴，胯下赤炭马，全身红的像一团火似的，手里端着八卦宣化开山斧，就这斧面那如同半拉车轱辘差不多少啊，锋芒利刃，煞气逼人呢，好不威风。这尉迟敬德呀，他不认识程咬金，您别看程咬金认识他，那是因为程咬金站在城楼之上见过好几次尉迟敬德，但尉迟敬德站在城楼之下，城楼之上那么多将领，他不对号啊。尉迟敬德用手中大槊一指，哎，对面来将，你是何人？报上名来。问我，嘿嘿，程咬金一听乐了，我的黑儿，连你家爷爷你都不认得呀？啊，哎，要问我名和姓，你呀，先用两只手把脑袋给我捂住了，我再告诉你。嗯，尉迟敬德呀，听不懂程咬金这路话，你什么意思？报名就报名，让我捂脑袋作甚？作甚呢？嘿，我这是为你好。

要不然呢，一会儿我大名一报出来，再把你天灵盖给吓飞了，我不缺了大德了吗？哥，没把这尉迟恭给气死，不至于。少他妈废话，你到底是谁？嘿嘿，说出来吓破你的苦胆呀。听好了，爷爷乃大唐秦王帐下大将军程咬金是也。啊，你是谁？程咬金，程之杰。哎呀，尉迟敬德当时噔噔噔，这马就往后倒退了几步。怎么呢？人的名，树的影。提起程咬金，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名人呢，瓦岗五虎上将之一，赤虎将军，叱咤中原，谁人不知啊？那在当时，各大势力分割一方，都互相打探，王世充手底下有哪些大将，每个人的特点本事是什么，窦建德手底下有哪些豪杰，每个人的长项短处是什么，李渊手底下最近又来什么人了，什么什么能为，什么什么学历，知己知彼嘛。尉迟敬德也早就听说过瓦岗五虎将的大名，他也知道程咬金已然投了大唐了，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见了。尉迟敬德知道这程咬金不是善茬呀，那程咬金跟传统评书里的程咬金那可不一样，传统评书里头程咬金就会三斧子半，什么劈脑袋、小鬼剃牙、套耳道、烧带脚，劈完三斧子半就没别的招了。真实哪是那样啊，那都是后来人瞎编的。要是只会三招半，那能当将军吗？那历史上的程咬金这武艺，那不次于秦琼、罗士信他们呀，要不然能是五虎上将之一吗？所以尉迟敬德听完程咬金报了名了，心里一惊啊，往后倒退三步，把马停住。但你就是程咬金？没错，正是你家程爷爷。呸！程咬金，你嘴放干净些。嘿，我呀就这么说话，你能咋地呀？废话少说，你因何拦住我的去路？哎，拦路啊，拦路就对了。你没听过那句话吗？什么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没听说过。嘿嘿，没听说过呀。以后你就听说了。我告诉你，以后这句话呀就要传遍中国了。我说黑子，知趣的把粮草赶紧的全部给我留下，我饶你不死，否则呀我今天是又劫粮我还又劫人。哼，程咬金呐，我你这好友一比呀，那真是当着张飞骂刘备，你找死啊！你少废话。这尉迟敬德心说，我这程咬金怎么碎嘴子呀，你拿命来吧，既然过来拦我，那就打吧。催马挺硕就过来了。程咬金可呵，还真拼命啊，我来会会你啊。砰，把大斧子一横，催马上前，是迎战尉迟敬德呀。啊！大槊、大斧子两件兵刃在空中相撞在一起，顿时是冒出一盆火星啊！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震得尉迟敬德虎口发酸，程咬金震的呀也膀臂发麻呀，心中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叫了一声。好家伙，就知道今天遇到了对手了。但俩人没有多想，再次催马向前，槊斧并举，是站在一处啊。这俩人一个青脸一个黑脸，缠在一起，槊斧相加，打的是难分难解，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一会儿功夫，两个人大战了50个回合。那在一旁观战的秦叔宝这么一看，就见这尉迟敬德果然名不虚传呢，槊招沉重，挑刺自如。再看程咬金，

一开始还能够应付，但是到了后来，这程咬金呢，就显得这个斧子有一些散乱了，看来这个力气有点跟不上了。那在古代这个马上交战呢，你甭听这个传统袍带类评书，说的挺好，啊，打的挺热闹。其实啊，在古时候马上交战，最重要的还得是力气，那真的是一力降十会呀。说我招法奇特，其实没多少招法，就是拼力气，叮当叮当，50回合。秦叔宝一看，这程咬金这个力气有点跟不上了，再战下去，恐怕程咬金有失。就见秦叔宝咯楞一下子从鸟翅环得胜钩上把虎头战金枪就给挑在手中了，大喊了一声：“嗨，咬金，你且退后，让我来斗斗这个黑贼。”说着，咔一催马，就冲到两人面前，嘡，挑着战金枪就把两个人的斧子和大槊给挑开了，然后嘣。手腕子一翻，挺枪就向尉迟敬德刺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哎，行嘞，叔宝哥哥，交给你了，我呀旁边歇一会儿去。这黑子真是很厉害，你小心点儿。程咬金圈马就回来了，在旁边擦汗喘气，累得不轻啊。心说话，这个尉迟敬德果然了得呀，不知道我叔宝哥哥能不能是这个人对手，就在旁边目不转睛的。就看着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啊。再说这个尉迟敬德，自打跟随宋金刚南侵大唐以来，沿途所遇到的唐将，只要一碰上，那三招两式就得被自己挑于马下呀，或者是败下阵来。但是没想到今天跟着程咬金这么一对招，哎呦！这程咬金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那难怪威震中原、瓦岗的吃虎将军呢。那确实有两把刷子、三把斧子。这个青面将程咬金还真算得上是我一个对手啊！哎，正跟程咬金杀得兴起，渐入佳境呢。看着这个程咬金已然处于下风了，自己占了上风了。估摸着再往下50个回合左右就能把这个程咬金给拿下，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挺进一杆金枪来，把自己的槊给挑开了，一员黄面将杀入阵来，就这么一挑，哎呦，这尉迟敬德就感觉出来了，这杆枪的力道比刚才那个青面程咬金的斧子还重。力道还猛，挑得尉迟敬德不由得噔噔噔噔，这马往后倒退5步，勒住马，仔细观看，就见面前出现了这员黄面将领，约莫在40多岁吧，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鼻正口方，三缕长墨髯是飘洒胸前，好不威风啊！手里擒着一条虎头战金枪，尉迟敬德拿大槊一指，来将何人？大唐秦王府马军总管秦叔宝啊！一报秦叔宝的名字，尉迟敬德那更是大吃一惊啊！哎呀，今天怎么了？瓦岗的五虎上将。今天让我碰到两位呀、这位就是有名的秦琼、秦叔宝啊！哎呀，他乐了，怎么的？嗨，我听说秦叔宝剑法了得，可是实情？秦叔宝微微一笑，怎么的？你想比试一下剑法吗？哼哼，啊，咯楞，尉迟敬德。就把掌中的大槊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了，一伸手，咯楞咯楞，在自己腰间
把悬挂着的两条雌雄虎尾竹节钢鞭给拿在了手中，十字插花在胸前一放，哎，拿下巴壳一点秦琼，秦叔宝，我听说短兵刃里你剪法出众，正好我自幼习鞭，这么着，你敢不敢放下长兵刃，把你的金装剪拿出来，咱们短兵刃对短兵刃，虎尾鞭对金装剪，你看如何呢？秦琼、秦叔宝，手捏说着话，秦叔宝咯楞一声，秦叔宝就把虎头战金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嘎楞从身背后探膀臂拽出来一对虎头扑棱金装剪，就见秦叔宝一晃金装剪迎上前去，再看尉迟敬德虎目圆翻晃双鞭来斗秦琼，两根剪两条鞭顿时就缠斗在一起，只见两员虎将斗精神，一黑一黄把命拼，黑的是新出勇将猛如虎，黄的是沙场名秀天下闻，黑的黑脸如亮铁，黄的黄面似淡金，黑的身披乌幽甲，黄的体挂金龙鳞，黑的身似黑煞星君转人世，黄的如同天蓬元帅下凡尘，黑的胯下乌锥白日能走一千里，黄的亚旗黄标夜跑八百追朝云，黑的手使一对虎尾鞭雌雄256两，黄的掌握两根金装剪左右整满32斤，虎尾鞭赶山追月无人挡，金装剪开磨碎石震乾坤，虎尾鞭崩砸披挂点架扫，金装剪夹磕唐派戳楚轮，虎尾鞭犹如一对乌龙出深海，金装剪亚赛两条巨蟒乱翻身，这两将一个要保护粮草尽使命，一个想出战告捷表忠心，于是乎这一个一边紧似一边边边催命，那一个一剪快过一剪，剪剪欺人，霎时间你争我斗，你退我进，你杀我架，你假我真，你磕我碰，你度我狠，你压我挑，你砸我轮，那真如同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神碰到雾中神，只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是难解难分，这正是美粮穿前拼命人，一姓尉迟一姓秦，今日交战为敌手，明朝携手做门神。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

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

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小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1: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卯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六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2: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四加十加二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3: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4: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5: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2: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
6: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7: 小刘睡醒了。
8: 收拾房间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8: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9: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9: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9: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1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 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线。

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

北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不来不干。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3: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

0: 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0: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2: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4: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3: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5: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6: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7: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6: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8: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9: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1: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2: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3: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2: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4: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 中越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5: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氧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4: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6: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7: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
20: 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
22: 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3: 除了车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4: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承担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

0: 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

0: 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
1: 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
1: 前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
3: 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5: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

0: 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0: 从长白山致电到松云素，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老死亲内开着开着窝就得有人上，
1: 早已经安排好了，两方面都安排好了
0: 啊。我叫八面玲珑，八面玲珑我手使玲珑鞭，我想跟各位讨一巧，打头阵。哎，可不是说我武术好啊，可没有那个说道说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不是这意思。我八面玲珑玲珑鞭很一般，但是什么事儿都有开场啊，压场的垫场的，我呢就是这个垫场的，能耐不大武术不高，哎，给大家垫个场，我比好了您给我鼓鼓掌，哎，我要是比不好您给我叫一道号，您看怎么样，看看哪位前来啊。没人吱声，就看旁边站起一位，这位穿的鼓了鼓气的，挺怪，一身缎子的衣服，还是古铜色的，头戴软罗帽，八九软罗帽啊，这帽疙瘩搭在左鬓边，手里头拿一竹笛儿。我说

0: 你嘛，你叫什么名儿？
1: 我叫高庆，高庆啊，哈哈哈哈，高庆啊！我说，我来跟你比比，你看怎么样？大家起大了，认识他的都知道谁呀、啊？这不就是那半打柯基吗？半打柯基天津卫，那你上来吧，半打柯基，我跟你比比，比妈呀！T 字在哪儿啊？比武在其次，我怎么上去啊？大伙儿这生气。你说这擂台你要上不来，你还叫比武的？你怎么比呀？啊，你必须得先上这擂台。我说高庆，哎，能不能你们拿一梯子，我爬上去，咱俩比划比划。要说这高庆，他真能置气。哎，我下去跟你比行吗？他要下来，大伙儿这乐呀，这回你半打柯基。你林夕这回遇上了吧？啊，你遇见八面玲珑这搞清，搞清这人呢，他驴脾气，一根筋。你不要比吗？好，人家陪着你，人家下去找你，下去跟你比，你上不来可以。大伙儿这乐乐可是乐，不能真让他下来。他真下来，真把这半打柯基打了，怎么办呢？再说了，这半打柯基是开玩笑型，真上去他能不能是人对手？这台半打柯基肯定能上去，你别听他是开玩笑。这半打柯基正这跟他砸呢，正砸挂呢，嗯，说玩笑呢。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我来，啪一纵身飞身上来一位，这位穿白艾素，头戴白缎子软罗帽，身穿白缎子剪袖袍。迎屏门高拉三琴，此鬼夜半叉多长，颤巍巍压住在顶门。左鬓边佩戴一朵素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巴东打脸，颤巍巍好汉。白色的板带撒腰，胡蹄儿打在脸庞，正碎头，吹洒在小腹。下身穿是白缎子兜裆巩裤，白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白缎子白宝囊。手中擎一口单刀，大家见刀认识，先锋刀，这口刀可厉害，叫先锋刀啊！这刀跟别的刀不一样，前边的刀尖特别的尖，特别的窄，后边比较宽。那一般的刀都是前边宽，后边窄，他这大抹茶前边是尖的，很窄，后边是很宽的。那么你比起来就不注意呀、啊？他一绕你的脖子，咵，这后边这刀你当前边这刀了，也那么窄，你就躲不开。他用后边这刀就能把你砍伤，或者是致残，或者是致死，就是这么一东西，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太厉害了！歘，先锋刀，姓毕，叫毕鑫，我来跟你比比。我说借我徒弟啊，借可不是外人啊！尼玛他是咸丰道，叫鼻信。我说你了，刚才跟我砸那一卦，我很是生气。要说我跟你比武吧，那瞎了我这材料了，知道吗？我是什么身份？我老人家，你老人家，我老人家的身份你是不知道啊！徒弟，好好的拿他，是他徒弟不是？跟他那没关系，先锋刀，毕鑫乐了，好，老师，哦，大家都乐了。武术行有说道，叫师傅那是徒弟，师徒如父子，儿子的一样，叫师傅，那叫老师，老师多了，跟谁都可以叫老师，教书的也可以叫老师，是不是？叫老师是一种礼貌，是一种尊称。倒不是说叫老师就是师傅，老师跟师傅他是有区别的，人家就喊一声老师，大伙儿就明白了。明白呀、啊，这半打柯基是开玩笑，先锋刀毕鑫乐了，八面玲珑，我早就听说过你的武术很高，我呢，嘿嘿，这武术一般，你是代表的青云村。也叫青云庄，对吧？没叫青云村，青云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就叫青云庄。那好，我是呢， 代表清风庄。我并不是清风庄的，但是我有一个好姐姐，那就是清风庄的庄主啊，愁云，她是我的好姐姐。我姐姐有事儿，就跟我有事儿一样，她都没叫我来，我听信儿了。我听着信儿之后，我是自己主动来的，我要帮我姐姐愁云找回点面子啊，在这擂台之上，用你的话说，前边吧都是垫场的，我呢可以垫垫场，所以咱们俩呢比试比试，分分上下，论论高低，我看还行，因为大家都是垫场的嘛，你看我这场垫的怎么样啊，好吗？我先锋刀跟你比试比试，看看你八面玲珑这玲珑鞭能奈我何。八面玲珑搞清乐了，好兄弟，话说到这儿了，你既然是愁云他的兄弟，就是我的仇人，因为我们跟愁云是仇家，可以说我们青云庄跟清风庄叫势不两立，他的朋友势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主张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好刀。我说骂好刀秀嚼刀啊，还有好刀倒妈呀你了，你老说妈呢，我去去去去了个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那既然这样，就看看我八面玲珑的玲珑鞭的厉害，啪一伸手，他就把玲珑鞭掉过来了，掉起来用自己的气功啪就把这条玲珑鞭给立起来了，这一下挺震人呐、啊！这八面玲珑就这一招始终都没亮过，就算是他在这青云庄里头也没使过这招，青云庄的人也不知道他的武功有这么高，他的刀必心而来，奔他的脑袋砸来，必心来个老虎尾窝，往后一撤身形，再看八面玲珑这条玲珑鞭，高清这鞭就奔他的右耳门子，也就是右太阳穴，啪，这叫丹凤朝阳。必心往下这一低头，躲这边，这边躲空了，丹凤朝阳过去了，回来是白毫亮翅，啪，又一鞭奔他这面太阳穴。毕青二次低头打一个转盘，来一个旋子，想转身出去躲开他这边旋风脚，唰一学身，可是刚刚落下来，再看人家这边就到他脖颈这儿了，这叫银龙搅水，哗一缠他这脖子。毕青看着这事儿不好，急忙鼻子尖一着地，啪往下大哈腰，单腿点的往下一蹲，躲过了这一鞭。可没想到的是，这鞭银龙搅水搅过来，这鞭呢没走过喽，这鞭就倒在毕青这后心这啪就一鞭。这毕青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这鞭，这鞭他是顺风扯旗躲的，得说毕青有两枪，一般人呢就躲不了这鞭了，这鞭太高了。雪耻剑愁云在这看着，愁云心想，没想到这八面玲珑搞清这鞭这么厉害，哎，头一阵就给我们来一下马威呀、啊、这挺厉害，这招好像是第一阵我们就要输。那么说实话呢，这个毕青是套近乎先锋刀，他跟这个愁云没那么大交情，雪耻见愁云呢、啊、跟他关系一般，他是愁云的粉丝追随者之一，说白了今天在这儿就想露露面，让愁云看看兄弟怎么样，今后兄弟跟你混值不值个。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呢，碰上这对手搞清这边太厉害了，再看这玲珑鞭抖开了， 翁龙座。

0: 我想，这软兵刃不好使啊，这软兵刃到时候你得把它使硬喽，扎着像枪一样，顺着像棒一样，那才叫你使鞭的。你光使鞭，你使不出这鞭的精气神来不行。再看这玲珑鞭，八宝玲珑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一个先锋刀给圈住了。先锋刀拿自己。这口刀，扛、挡、躲、闪，每一刀下去也够狠的，也绝不是弱。这刀啪啪啪刀往里进招，还得闪展腾挪躲他这边。可是这玲珑鞭太厉害了，八面玲珑搞清，今天那叫卯上了。什么叫卯上？就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叫卯上了，就是非打一个漂亮仗不可。因为把他派到头一阵，在开会的时候对他是个侮辱，说我们头一阵找个一般的人上吧。谁呀？高清，你上，你上头一阵，不怕输啊，头阵胜，阵阵胜，胜了更好，输我们也不怕，因为必须得有几个垫场的。你说这话，他不熊人吗？整个开会的时候就这么一句话，这八面玲珑差点哭喽，这一着急差点挤兑的半身不遂喽。干嘛呀？大家都是习武者，你这么挤兑我啊，我就得是那垫场的。那好，既然是垫场的，我就给你来个抢羊斗胜。你看我抢羊，我第一，打我也第一，我头阵就给你胜。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厉害，所以他今天卯上了。这鞭啪啪啪啪啪啪，大约打着30多回合。再看玲珑鞭奔下盘，这叫古树盘根，哗啷啪！玲珑鞭一鞭，就给这先锋刀背心打腿上了，俩腿呀，咵，粉碎性骨折呀。再看，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先锋刀就扔地下了，啪叽，这碧青就趴地下了，咬着牙呀，疼啊！武功尽失啊，这一下就完了，残废了。这打的哪儿啊？就是膝盖以下，这脆骨棒这儿，就他那玲珑鞭，这小子叫八面玲珑吗？这玲珑鞭了得吗？这刘斌太厉害，啪一下，根深蒂固，他想打死他。哦，底下起哄了，怎么起哄呢？你不能打死人呐！你没赶上这招，你把这个碧青打倒了，人家认输了，起不来了，腿折了就算了。你干嘛？你根深蒂固，这鞭要砸上，你真给人打死啊？你这有点过分吧？你这有点太狠了吧？住手！喊了一声"住手”，底下有看不惯的了。再看这人，青衣小帽，穿一身青，手里使着一条棍，叫霹雳棍。此人是霹雳棍叶勋。霹雳棍叶勋这看着你干嘛呀你？杀人不过头点地，大家都是习武者。他已经伤了，那就算了。干嘛你根深蒂固要一边打死人家呢？啊？你因为什么呢？叭一纵身，拿这棍呢一拄地，霹雳棍一熏，啪，纵身就上来了。这时候啊，有人上来，都是习武者吗？就把这个碧青给搀下去了，把他的刀呢，先锋刀也给拿下去了。当然了，有战地医院了。那能没有吗？大家一看呢，残疾肯定是了，这双腿啊结实接不上了。武术呢，你也就别练了。下来之后啊，这个碧青开始叫唤了："哎呦，疼死我了！"在台上那是抹不开呀，在台上怎么叫啊？对方是敌人，被人打倒了，那就叫啊，那叫，那还是战士吗？那还是男人吗？怎么也不能叫。但是下来，尤其是看见 庄主愁云，他眼泪都快下来了，自个儿后悔呀，我不应该递个上。
1: 庄主，我对不起你，庄主，给您失望了，我头一阵就给您输了，庄主，我对不起。
0: 没关系，薛迟剑闭上眼睛，也不高兴，那能高兴吗？你没事，你得了，送你上去，头阵是输了，这输了士气都没了。看这霹雳棍的吧，看看霹雳棍叶勋怎么样吧，抬下去吧，好好疗伤啊，没关系，不是好好疗伤的事，给人拿钱，残疾了你下半辈子养人家，人家家你都得管，这就是比武者之前的君子协定，打什么仗都得拿钱，无论是国家打仗、个人打仗、集体打仗都得拿钱，没钱怎么打呀？国家打仗，那部队没钱，他去吗？说我们御林军哪个军也得去啊，我们大宋的御林军，御林军也得给钱，老百姓打仗也得拿钱，打坏也得包钱，说打仗就是得给钱，没钱就不行，所以说拿下去，哎，把他抬下去，该怎么安排怎么安排，该签什么协议签什么协议，该给人打多少款打多少款，就把这毕青抬下去了。这个霹雳棍叶勋站这儿二目圆睁，很不高兴，叶勋四十打多了，但是这条霹雳棍可以说在江湖上地位不小，有些个名望。当然了，八面玲珑搞清认识叶勋，哎呦，叶兄啊，哈哈，搞兄，叶兄不高兴了，当然你八面玲珑是习武者，毕青习武者，你打折他的腿，断了他的脉，废了他的武功，那是你的章程，那是你的能耐，本来这阵不应该我上，说实话我并不一定是愁云最好的朋友，只是朋友，我呢是来站个脚助个威，可不过我看刚才我看不下眼儿的那个叶勋就会说话，我不是非帮他不可，这么说的呢，愁云不一定不高兴，愁云并且很高兴，这把压力减下来了，让对方啊稍稍放松一点好打，我刚才看这事儿不公平，是不是？你是习武者，什么最主贵啊？生命，生命既然最主贵，你把人家腿打折了就算了啊，你干嘛呀？还非要举起鞭来，你要一边讲人致死。换而言之，我这霹雳棍，我叶勋如果把你打倒了，我再跟上去一棍要打碎你头颅，我做的不也过吗？叶勋呢，你是白日做梦呢？你是不是在这想想入非非？这叫要对对这八面玲珑霹雳棍这人呢，他很实际，说的呢也很正常。叶勋刚才讲的是个理，对啊，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干嘛呀？可是人家搞清这人，他也不是白给的，不是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对的。搞清说你既然要暴打不平，那好，你先来，对吧？你来，谁行谁上。搞清就暗含着有一股劲儿，什么劲儿？哈哈，你叶勋不是想暴打不平吗？我就打你这开始，我先收拾收拾你，我让你看看我到底有多厉害。动手吧！说声动手，霹雳棍啪，霹雳棍呢，一棍变多棍，就一颤这棍，他这棍是软的，他这一颤棍啪出现了五六根棍。哟，八面玲珑搞清也一愣，好啊，好棍法，不由得说了一下好棍法。底下看热闹这人也看清楚了，这些人也认为这棍 不错。

确实是了不得呀。再看霹雳棍，这条棍抖开了，啪啪啪啪啪，棍带风声啊，一会儿啪，这人上棍上去了，啪，这棍躺在地下了，叫扫堂棍。这条棍上下翻飞，这俩兵刃凑到一起，那就是一绝，那就是一绝。怎么说一绝呢？一个软的，一个硬的。这棍是硬实的兵刃，但是他把它使成了鞭一样，一棍变多棍，这一颤棍啪啪啪啪，十几个棍出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不知道哪真哪个假，哪个虚哪个实。那鞭，他能把这鞭使成枪棍都可以，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这也是清风庄庄主雪耻剑愁云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的，太厉害了，确实占了上风。这条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条鞭把一个霹雳棍叶勋给围上了，这围到当中了，就好像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了。这时候你往里啪泼一瓢水，你泼不进去了，你泼不进去了，可厉害了，可了不得了，啪，你再泼水都泼不进去，你说他这鞭得到什么程度了？就连叶勋也感觉到自己吃力了，没想到这场战争瞬间能变化成这样。在旁边二庄主金算盘楚天书，清风庄二庄主金算盘楚天书把自己大算盘都拿出来了。前两次咱交代二庄主都没说他亮这大算盘，他不到激动的时候不能拿出自己的大算盘，他这算盘珠都是打人的暗器，大铜算盘啪就滴了出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这一着急，这哗啦哗啦哗啦，他着什么急？他心想，上去两阵了，如果说霹雳棍一虚再输，那我们就磕碜了，连输两阵，这就是一风倒了，我们那边倒了，人家那边立住了，那就了不得了。可是这俩并不是我们清风庄的，我们清风庄还一个人没上去呢，这脸可就丢大了。他就直瞅大庄主雪耻剑愁云，愁云这回真成愁云了，眉头紧锁，很着急，很上火。可是台上他不惯这事儿啊，台上这八面玲珑，这士气高涨，就把之前生那些气好像都撒在这叶勋身上了啊！大家瞧不起我，我是电厂的，你看这电厂的有多厉害，你看那些后来的能不能赶上这电厂的。现在啊，人家那边的三庄主金耗子朱坤也在研究谁能上去替代这八面玲珑，搞清八面玲珑，搞清这两阵打得漂亮，他也在物色定二梯队的人选。可是搞清那是越战越勇，想让下去都不行。这条鞭啪打来打去，就看这八面玲珑搞清啪一探鞭，就把这鞭往前一探，然后拉鞭就走。这是个虚招，练武术的都知道虚招，拉鞭就走不是要打镖，就是要杀回马鞭。可是都不对，都猜错了。他啪一个虚招，这鞭往里一送，然后一侧身，右脚往上上，左脚往回带，就地唰一个转身，转身回来鞭也转过来了。要说这鞭转的这叫个快，这个速度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大家没有看清楚的，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这条鞭

这个鞭在他的右胳膊后胳膊腕这儿贴胳膊根这儿绕出来了。他拿着胳膊啊，就挡了一下这鞭，这鞭叫探头鞭，回身探头，啪！回身探头鞭，这可以说是这镐京最高端的一支鞭了。这招出来，那一般人挡不住的，啪一鞭上去，霹雳棍一熏，拿自己这棍一搪，等他意识到鞭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就你躲也躲不开了，怎么办呢？下意识的，这人都有下意识的时候，哎呀妈呀，出事了，哎，下意识的坐着了，哎，很正常，哎呀妈呀，干什么？拿手一推，很正常，就是下意识的，他拿自己这霹雳棍往外一搪，左右手一横棍一搪，他这条鞭，这条玲珑鞭叫探头鞭，就探到这儿。你搪鞭你能搪住吗？你要搪枪，咣给搪回去了；你要是搪棍，咣给搪回去。你搪鞭它是软的，你这棍儿这鞭搭到棍儿上，啪，他就觉着俩虎口啊震裂了，这劲儿得多大？手可就出血了，手出血了，这鞭梢子可就砸到他的脑袋上了。这是头成正比的东西，你手震裂了，就证明他力气大了，力气大了，这探头鞭砸到你脑袋上，那得多大劲儿！霹雳棍夜熏，被人打一个万朵桃花线，是脑损四下崩。哎呀，大家一捂脸，死头一个人。哎呀，都哎呀一下，哎呀的最狠的就是天津卫。哎呀，我的妈，这你妈三分三儿啊，这是死人了。其实死人是正常的，擂台嘛，他能不死人吗？可不过这么快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那狠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又快又狠更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这怎么办？

0: 何掌中这口大刀，他这大刀跟关老爷那刀似的，之前咱做过交代，这人功夫高，马上不下拳行，上台上砰，他把这刀扎到这台上了，这刀转也长，砰，扎到这台上了，这刀不直颤，那铁铃子哇啦哇啦哇啦直响，挺瘆人呐，震出了一些人呐。再看对个的玲珑鞭，八面玲珑把自己的鞭往怀里一带，这时候他旁边站一个人，谁呀？青云庄三庄主金耗子去了，就把一个大刀李青给蹲台上了。呀，哎，我说你回来呀，我要跟你比呢，有这么试水的吗？啊，那个接下来谁跟我试水啊？轰，大家都笑了。怎么呢？这李青啊，他就是这石城人，但是武功高，他最喜欢的就是关老爷，他追随关老爷，他模仿关老爷，他是一模仿秀，他是中国模仿关老爷的达人呐，了不得，处处都像关老爷，做人像，做事像，刀法像，功力像，这刀法就是关他刀那招，每一招都是，但是他比关老爷强的是底下这功夫也厉害，台下边马下边都行，为人也好，做关公的为人多仗义啊，关老爷的人多好啊，他这一说大家乐了。这时候啊，就看蹦上了一个人，这人呢绝了，怎么呢？他蹦到台上来，大家一看吓一跳，他这装束太吓人了，他就是一个死人幌。您看过就是那扎彩铺卖花圈那地儿那小人没有？小男孩他就穿了一身那个衣裳，非常鲜艳的红裤子蓝袄，俩红脸蛋儿，俩白眼睛，嘴这也是白的，这可不是化妆啊，他天生就这样。往一扭，新发短，手指盖子挺长，他往上一蹦，解后台蹦到前台来，蹦上来了，站在这台边，他俩脚啊踩了一半的台，没全踩上，然后呢他往后一晃，眼看就要折过去，那就得掉到台下，这多高，这台六米多高，那要掉下去非摔死不可，那得摔个脑浆迸裂，就连这里的刀李青他都害怕，掉了，他像关公吗？这人心好吗？关老爷不就是善良心好吗？掉了。再看他吹下哨，就好像他这一吹哨来一阵风，把他给吹起来了，就像那一薄薄的一层纸这么个人不是吹起来了，他站这儿了，不是，他这打扮怪吓人的，练武术的不怕鬼，那看哪个练武术的怕鬼啊？你再说你也不是鬼，你谁呀？你怎么回事啊？这挺吓人的，他不知道他是谁，这人呢他不走，他蹦，你要说他像鬼吧，他来劲儿了，他蹦蹦蹦蹦蹦，就跟那僵尸似的，蹦来蹦去，蹦来蹦去，他直奔李大刀而来，他奔李大刀，他站着了，站在李大刀面前，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呀，我叫李青啊，叫大刀李青啊。
0: 啊，我们这边人多，我跟你比比一比。不是，您是哪位啊？您跟我比比，我看您这身体不是很好吧，我看您是不是该歇着了，就是您怎么这脸都没血色啊？你是人是鬼啊？
2: 我三分像人非像人，七分像鬼，还真方的武功高深莫测，会没想到的，那就是这第二阵，第二阵。

阵就来了僵尸帮的帮主，千年尸神孔青云。那作为他李青，也不能不打呀。李青瞅瞅他，我听说过你啊。不是你听说过我，好多人都听说过我。我是僵尸帮的帮主啊！对对对，我知道你是僵尸帮的帮主。哎呀，第二阵就是你来。这个李青他实在，他一着急把实话都说出来了，说第二阵就是你来，你这身份，谁能敌住啊？谁能破了僵尸帮啊？这僵尸帮得多少高人呢？再说了，你这身份，你直接就上台来了。我回头瞅瞅，我们这里头能跟你比个来回的没多少。那我李青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能是你的对手吗？你多高的身份呢？这个李青他实在，他想说明这个话，但是作为李青，绝不是缩头乌龟。他骂完人家缩头乌龟，他是缩头乌龟，我打不过你，你不行，你太高，我走了，那能行吗？那不是李青之所为。但是这场战已经是宣布，李青肯定是输了，赢不了了。所以从气势上已经把李青给压住了，李青已经懵了。这个小伙子别害怕，人终有一死啊，死是一个好事儿。人说死了好，死了好，死了穿皮袄，你死了到那面我照顾你。不要，李青气大了，用你照顾我啊？啊，你可千万别照顾我，我也不死。这怎么回事？下气磕碜，不能下去，这仗非打不可。我也来给你来个精神的啊！哇，这刀这一响，确实是这精气神全来了，整个这精气神就调起来了。孔青云乐了，小伙子，你这是不是叫尿尿打冷战？冷不丁来股神儿？我这什么叫冷不丁来股神儿啊？我看你这是最后的疯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要么你下去走，要么你死，请选择。直接说了，你是想死，你是想走，走了是磕碜，谁都知道不好看。我在这台城没打，让人僵尸帮帮主千年尸神孔青云把我吓住了，我跑了，这行。但是你命在啊，你磕碜你命在。说你装，我行，我了不得不得了。可是你命有没有可就不一定了，这可不是人吓唬你。而李青，就是李青是代表清风庄而来，如果李青要是不代表清风庄而来，他是外来的，这李青丝毫不能客气，转身就走。无论是谁啊，搁谁的脾气都得走。可是今天李青却不能走啊，走了那是整个清风庄全输了。李青乐了，哈哈哈哈，你以为你行，我以为我行，究竟行不行咱比上看。哎，这话说得很实在，行不行比上看。这样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他一声呼哨，再看孔青云这一声呼哨，呜，凭空而降下来四大僵尸。李青一看事情不好，这才合大刀要对僵尸帮。千年老僵尸孔青云，他的出现这可是个大事儿。带了四个小僵尸，这四个小僵尸啊，哎，直接站在台上把这李青给围住了。四个小僵尸都伸着胳膊面对着李青。这僵尸都什么样？僵尸他能什么样？脸没血色，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不但是没血色，而且挺吓人，这眼睛直勾勾的，就跟这死人是一模一样，非常之可怕。

都穿着这个死人穿的衣服。死人穿什么衣服？那个年代穿的也就是老百姓穿的衣服，扎金见袖，哎，都是一身练武术的死了的衣服，颜色不同。四个人四种颜色，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一个黄的，一个红的。这四种颜色也很特别，往台上这一站，李青害怕。哎，这怎么还有这个呢？啊，就看李青拿大刀奔七出一个，唰就是一刀。那还等什么呢？杀鬼呀、啊！哎，这僵尸唰一闪身，刀空了。你看是僵尸闪的，这还挺灵巧，一闪而过，闪在了一旁，再奔那个一刀转，这个一闪身形也躲在了一边。呵，躲得倒挺灵巧。李青就急了，这大刀李青把自己这刀就走开了。就在大伙忙的时候，那边有人说话，嘿，怎么回事呢？嗯，大家听这声音蛮耳熟的，好像活佛道济的声啊。那么抬头看，道济还在这笼子里呢，这不是道济，道济本来就没出来啊，还在里头，但是啊，没有做什么声响，也没睁眼睛，盘膝搭坐，是五心朝天呢、啊。大家在扭向回头看，说话这人不认识，坐在了当中。你说这面观看这个擂台的应该是清风庄的人，那这面呢是青云庄的。他也没在青云庄，也没在清风庄，就在当中这过道这儿有一挺高的椅子，挺高的桌子，顶上有茶水，坐这儿啊是一小和尚。这和尚看起来岁数不很太大呀，穿着一身白色的僧袍、僧裤、僧鞋、白袜子，很干净。这小脑儿的剃的是锃亮，20几岁，长得呢不算磕碜，但也不算好看，不是很帅气的那种和尚。这右眼睛有点耷了。大家要如果说没看见道济小神童、道济小活佛在那笼里，就能拿他当道济，某种痕迹上就像他，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瞅他，你别瞅啊，一瞅我抹不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这么大个台得杀多少人呢？啊，你们想过吗？人的命生存到这今天多不容易呀、啊！生命是主贵的，无论什么的生命，无论谁的生命都是主贵的，是不是？众生的生命都来之不易，有佛号之声。实际这小和尚倒没有念说阿弥陀佛，没有，但是李青儿的呢，他看不到台上的情况，所以说呢就给他安排到这高桌高凳这儿。和尚不知道在哪儿整的这高桌高凳。这时候愁云先过来了，薛迟见愁云看看他，高僧别来这一套，谁是高僧？哥要高还能坐这么高吗？不是高僧，小和尚。请问您上下怎么称呼？没有上没有下，叫济。哦，小和尚济，对，呵呵，记住人间的一切，记住人间的悲欢离合呀，记住这些事儿吧，记住今天的生生死死啊，记住人间的快乐呀，记住人间的幸福啊。嘿，他还这么说，您是我们这面的，是清风庄的吗？不是。那您是？我哪儿的都不是，我就是来看热闹的，我就是闲的，我就是闲心太大。嘿，他就是一闲心太大来看热闹的，是哪个庄子的都不是啊，那就是。

0: 人家看吧。
1: 这愁云呢就回来了。薛迟见愁云，心想你看就看吧。但是薛迟见愁云就感觉到这和尚了不得，还是肃然起敬，非常尊重，另外有一种亲切之感，就好像这和尚对自己呀之前有多么好过，自己呀得尊重他，得听他的话，他像一个老人似的。实际这和尚不是很大呀，但是他心里头他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哎，就感觉这和尚是自己的老人，非常尊重他，他就回来了。回来这种斗劲儿好像是都不大，哎，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之前的脾气老大了。您瞧这暴脾气，非要把这洪峰青面吼碎尸万段，筋骨不留，永世让他得不到翻身，不能得到超度，所以他才请来天下的人来参加这八宝紫金擂。而这会儿他走了，那面的青面吼洪峰也看明白了。哦，愁云过去一问，愁云过来的时候他还冲愁云点点头，这么多年了向来没跟愁云点个头啊。俩人眼睛一碰光，互相一点头，哎，愁云回去了也在琢磨，我怎么跟他点一头啊。愁云走了，这洪峰也在合计，我怎么今天突然跟他点一头啊，那是我的仇人呐，我跟他没完没了，我妈做鬼我妈也不能放过呀，我跟鸭飞死磕不可。他是这个想法。不过对于这小和尚而言，洪峰就觉乎得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似曾相识，我得过去问问呢，这小和尚到底是谁啊，怎么回事啊。洪峰就过来了，哈哈，高僧别来这套，坐得高僧不高，个矮才坐这么高，还是这句话啊。您干嘛来了？我看热闹啊，我佛慈悲，我看热闹懂不懂，你们是一种热闹。哎呀，你们那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在这儿用你想的是死磕，是不是一磕到底？你知道吗，哪一条命都是主贵的，如果在这擂台之上造出任何孽来，都是你们造的业呀，啊，知道吗？你们会万劫不复的。他们是生灵啊，无论是什么生命他都是主贵的，我们应该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知道吗？是啊，那您是那个这个清风庄请来的吗？不是啊。哎呦，那我们可太万幸了，你是我们这儿请来的，我们清风庄的，不知道哪位高人哪位朋友能把您请来，嘿，我可太幸运了，我能认识您这样的高僧。别来这套，你高兴的太早了，我多高啊，我是高僧你们能听啊，啊，你们如果听我话现在叫停啊，朕说您说说你们什么好呢？他说不了别的，他不能说脏口啊，他是和尚啊。那您上下怎么生活啊？没上没下，和尚一个字叫记，小和尚记，我记住世间的一切，记住今天的恩怨，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记笔账，让你们没事瞎打瞎闹瞎吵吵。哦，我明白了。那您呢？您就算这个观摩团的人，好吗？不用你说我是谁，你回去好好的扪心自问，你跟愁云因为什么到今天啊？你把那个手放在心口窝上，今天晚上的子时，你放着，把右手放在胸口窝，你试试什么感觉？你倒看看怎么回事？干嘛呀？啊，没完到了的，究竟多大事？你现在知道吗？你是当哥哥的，你要有个大哥的样，你不知道吗？哎，我怎么个大哥样？我跟他怎么还能称兄论弟呀？这是不敢回答呀，这事儿不敢说呀。 还是在画呀，他就见这和尚是肃然起敬，给他的感觉，这和尚就好像是一老朋友，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行，那您在这儿啊，我告诉他们把这个素斋呀、给您拿来，我没那么饿。不，我们这儿准备素斋了，因为有老道还有出家的高僧，那个我给您准备一份，好，你看着办吧。这个洪峰回来了，就往那笼子里看，笼子里明明的那道济在那儿呢，这人怎么像道济啊？看起来呀、这人呢不是凡人，如果是道济，这道济可太高了，他有化身，要不他怎么能出来那笼子？那笼子是一般的人能出得来的吗？外头是有符咒的，是一铁笼子锁着呢，底下是八把烈火呀。咱们今天这儿叫49天以后，七七49天，要八把烈火烧道济呀，也叫八宝烈火烧神童，合着他出来了，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怎么合计？他也觉得一头雾水呀。哎，就是大家广看这记了，这小和尚记，广看他了。这事实上把台上都忽略了，就打着打着呀，再看那就是有梯子了，从梯子那边上来被抬下来了，抬下来一摸呀，有脉，就蹦蹦还有点脉，可是呢这个脉跳得非常弱，再摸摸还有一点点的呼吸，可是这呼吸呢非常的短，就好像没气儿了，怎么回事啊？是死是没死啊？看样是没死啊。有人明白啊，有人明白，谁呀、这人叫小金龟彭飞，小金龟彭飞啊，是雪耻见愁云的朋友。小金龟彭飞这次过来，愁云，彭飞哥，这个是尸毒。什么尸毒？也就是说千年老僵尸，千年老僵尸练的一手绝活，孔青云的绝招尸毒啊。这四个人吐出这尸毒，这人就得躺着，挺不过3天就得死。如果是说老僵尸有解药，他给你，哎，你这人还能活。他这解药是卖的，之前呢他要是跟谁打起来，不像今天这种情况没多大仇，他会把解药卖给你，但是卖你解药甚至让你是坑家荡产，当时穷，把你家都给搜了，知道吗？家都给你搜着走，一点都不剩，就是这样你才能把这解药买来，这是尸毒啊。那怎么办？这样我先上去，我这有一朋友啊，金手指乌军，他对这情况比我了解，我现在把鼻子塞上，我不闻他这尸毒，我去把这四个僵尸给你破喽，我看这个孔青云这老僵尸他还有什么说的，好吗？哥，那麻烦你了，放心吧。小金龟彭飞介绍了一个朋友，是他带来的，号称金指，叫吴军。金指吴军好像是对寨里的事儿非常明白，尸毒什么时候发作的出来的，这种东西能把人导致什么样，他就坐在了雪耻见愁云的旁边。愁云这才问吴大哥，你懂这东西吗？我烧之一二。哦，你烧之一二，那这回彭飞哥上去他能是对手吗？之前他也不想上，是我呢 给他一个。

个主意，给他一个建议，让他把这鼻子塞上，不闻这东西，他发出来的是尸毒啊，你要不闻，那你就倒不了啊，就你中不了这毒，所以这关就能破了。再加上小金龟鹏飞他的能量，他的身份，估计这事儿就好解决。那好，我们看着吧，拭目以待吧。哎，这时候啪一纵身，小金龟上来了。小金龟这打扮太好玩了，身穿着一套金色的衣服，小金龟吗，前头啊这有黑色的，好像是蝴蝶泡似的，是一道一道的，还有竖道，就像那龟呀、啊、龟盖底下印那道是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差不多。后背背的呢像一个双肩包似的，是圆的，哎，就是像龟盖似的，这里头是暗器，这里头是兵刃，这叫龟背抓。别人打抓啪啪一个两个最多两个，人家这在四个犄角都能出龟背抓，能出四个，他为什么说上去我把他这阵给他破了，因为他有数啊，他啪这龟背抓一出，在自个儿龟背后头这抓可就出来了，这一出啪四个人都给你抓住，然后他往里一较劲，你四个都倒下，你还僵尸王，你爱谁是谁，你僵不僵尸能怎么的。再看僵尸王，千年老僵尸孔晴云说话了，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啊，我呀，我来会斗你那四个僵尸啊，那四个僵尸是他四个徒弟，装的僵尸是人，不是僵尸，他不是僵尸，会我四个僵尸就凭你小金龟鹏飞吗，哟，哈哈哈哈，你认识我，嘿，你以为这武林多大吗，你以为练武术人多多吗，谁飞多高蹦多远我们心里不知道吗，你鹏飞以为你不得了吗，我千年僵尸要怕你我就不来这儿了，哦，你以为你龟背抓很厉害，打出龟背抓像一小王八似的，四个王八腿儿，一个王八脑袋，那脑袋扎身上，你金钟罩铁布衫都不行，都能给你破了啊，那小龟被抓，抓在身上就能往肉里抓，一般的练武人那不是你的对手，你了不得，别人是打一个抓两个抓三个抓，没有打过三个抓的，打三个抓的那都是不得了的人了，可你呢一起能打出四个龟被抓，就在你后边背着那个，对不对啊，哟呵，小金龟鹏飞心想，这老僵尸真正的老江湖啊，他知道我这东西能打出四个抓来，那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人家了解咱了，这仗不好打，对，我就是啊，这后背能打出四个抓，承认吧，不说能行吗，你是不是跟那个愁云说了你要为他解决这阵呢，对对对对，我说了我要帮他解决这阵，这阵归我，我要帮他破了你四大僵尸，你呀、啊、痴心妄想知道吗，别说你，没两下子我们爷们儿不上这儿来，来了所有的因素我们都算计到了，既然你觉着你这四个小王八抓好使好用，那么好吧，你站好了，你看四大僵尸斗金龟，这小金龟他准备的很充分，鹏飞心想我堵上鼻子就行，可来到这台上没想到的是，这千年老僵尸他更厉害，他更高一筹啊，怎么呢，

明知道你有所准备，好，你准备你的，你看我怕不怕就完了。指挥这四个徒弟，他都有阵法的，都有阵术的，他对每个人使不同的阵。哎，你高一点的，他有高一点的对付方法；你稍稍一般的，他有一般的对付方法。否则，人家能在社会上能有这么大的威望吗？这回啊，这老僵尸啊，孔青云就想用点绝活。你不说你能对付我吗？你不说，你小金龟，这个金龟抓，你这种暗器厉害吗？好，我就治你这暗器了。所以呢，他给四个徒弟下的令，也是出狠招，甚至于说要他命。这时候，小和尚既说话了，比武啊，比就是比武，以武会友，看看谁学得好，老师教得好。原本你们老师教你们武术的时候，也不是让你们打架伤人吧，以锻炼为目的。真想打架伤人，以救人为目的，对吧？如果说哪一个好人，哪一个善人，哪一个孝子挨欺负，你们用武术去救他，这是目的，用武术去除恶。那我看就是除恶，也不应该要人家的命，生命是主贵的，不要在那瞎琢磨好吗？说谁呀？他说的是千年老僵尸孔青云，因为孔青云呢，刚才呀，他下令了，说一会儿如果打起来别留着，直接把他治死。他们有江毒啊，僵尸之毒，这僵尸之毒有快有慢，他这种药，快要快的，俩时辰就让你死。说慢的三天，三天你也得死，这就是僵尸帮的厉害，那真是僵尸帮这一套，一般人呐是不是对手？和尚记这一说，小和尚记这一点，老僵尸孔青云就看了看他，他在台上呢，台下发生这些事儿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用眼睛看了一下这小和尚，即，哎呦，浑身一打哆嗦，好像是他是僵尸，是鬼，看见了他最可怕的东西，就一哆嗦，又想起了小和尚即说那些话，不要发狠呐，不要作损呐，不要打死人呐，比武吗？他就收回了成命，就没让用那打死人的药。可是他不知道人家小金龟有招啊，他又下了一遍令，和尚也没管他。小金龟这才说：“稍等会儿。”这时候，四个僵尸已经站在身旁了，站在他旁边了。他告诉：“稍等会儿。”一伸手，拿出两个鼻塞。自己做好的鼻塞，说他有准备，早就有准备。他知道就在这擂台上，僵尸帮的人势必要出现，不但要出现，肯定要打架。这架打的还不能小，所以说呀，他就准备好了对付僵尸帮，否则他不能把金指吴军给带来。这金指吴军也厉害，也了解僵尸帮。两个人来的目的就是要破僵尸帮。在江湖上练武术的是这样，你要想成名，你得做一件大事儿，你必须做一件大家都做不到的事儿、做不了的事儿。提起这事儿，人就能想起你，你的名儿就出来了。啊，小金龟，我知道，不是大破僵尸帮那个吗？叫鹏飞的小金龟，好，你小子，哎，小子不错，不错，不错，哎，苦短呢。你们还要拿命去争这个利。

去争这个名，你说有意义吗？人都死了，生命都没了，你有那个名有什么用呢？下回这事都少做。他这一说呀，他不是光教育了小金龟、鹏飞，甚至于说在现场这些人都受益。当时啊，都一想，哎，说的对呀、啊。他这一说话，大家就认同啊，大家都认为说的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命都没了，我们来干嘛来了？打擂，命都没了，要什么名啊？打擂就为了出名吗？这名要的有什么意思？包括台上这位小金龟鹏飞也点点头，但拿出了鼻塞塞上了，摆着鼻子。他这鼻子塞上了，小金龟鹏飞心想：哎，这些个僵尸没有害怕之意啊，没有重视之情啊。没有一个说回头问师傅怎么办，说我们头一回碰见有这样人，把鼻子用鼻塞子塞上了。回头我们一会儿打出我们尸毒，这尸气它不好用啊，人家闻不上，他闻不上就昏不倒，那就中不了招，不中招就没有生命危险，没有生命危险，我们这比武全都白比了。他是这意思，应该回头问老师。可是没有，这四个人伸着手，就在那直勾勾的看着他，就跟那僵尸要蹦似的。就有破开的办法，无论是什么事儿，他都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人家四个呢就没害怕。小金龟到这块不得不打呀，啪一拉架势，自个儿。这套金龟掌就拉开了，跟这四个僵尸就打开了。这四个僵尸还真就厉害，这四个僵尸啊，就闪展腾挪。奇怪的是，他不像正常人呢，迈一步跳一步蹦起来，不是，他这蹦也是俩腿儿往起蹦，蹦得好高。首先说，就说人家功底呀、啊，这功底就了不得，这往起一蹦。旱地拔葱，这就叫不是旱地拔葱吗？不是拔葱，旱地要拔葱，拔一个折一个。旱地拔葱，往起一纵身，就抬得很高。这功夫那是一绝呀、啊，那不是好练的，不是谁都能练。可是这哥四个全有这个神功。打上了，要论武术来说，这小金龟武术绝不矮。再加上这小金龟后头背这包，龟背抓，他这四个犄角就唰能出龟背抓，正好是奔这四个人来的。你别管呢，能抓到你什么地界，只要抓上，你们就跑不了。这不就把这儿破了吗？我回头就是你千年老僵尸，你过来。我也有对付你的招儿，可是呢，人家不怕，不怕小金龟现在有想法。之前呢，我呀要跟他打个七八十回合，好看看你们四个是什么招数，你们有多厉害。现在我变了，我要快，要快中取胜，来个出其不意，叫攻其不备。人人都以为我得拉开了架势，找着了角度才打你们四个。感觉到了再打，可是我不去了。我越快越好，为什么呢？我如果再那样找角度，回头一会儿你们要放出烟来，再把我给熏倒了，那可就不好了。我为什么要快呢？就因为你们不怕我，我把这鼻子塞上了，你们都没怕。那好，那我换个套路，我先发出来我这小龟。他刚刚好准备得了，要发这小龟，你想人家不想啊？这东西就是一招鲜，叫吃遍天。什么时候、什么事儿都得想先一步，抢先了就占得先机，不抢先就占不得先机。所以说，谁抢先谁走字儿。这四个人同时。就发出了这湿气，也就是这。

药师毒药，唰，这湿气就发出来了。台下人，包括小和尚，记都看着呢。看什么？那小龟他拿出的是鼻塞呀，已经把这鼻子塞上了，塞上了还能不能打倒？大家是拭目以待，看这事儿。唰，这烟出来了，都认为啊，这小金龟鹏飞能躲此一劫。可是鹏飞刚一较劲儿，想发出自己这四个龟被抓，就这时候这烟儿已经到了，这烟气已经到了，合着不是鼻子闻的，只要接触上你的皮肤，你皮肤感受到他这个药，你就完了。再看，就看这小金龟跟僵尸一样了，哒就躺下了，满脸透红啊，这红的肿起来一块呀、啊，肿很高啊。有人赶快上去了，这不上人也没打死，人师傅不让打死了。这之前呢，这千年老僵尸孔青云下了令，是直接唰插死得了。就他们这四个手插到谁身上，直接就能把你肋骨给你插穿了，他有这功力。可是现在人四个夸夸夸蹦回师傅旁边，在那伸着胳膊，师傅啪啪啪啪一拍这胳膊，不能老这么伸着肋一拍胳膊，他们跟僵尸似的，日好像是没有这思维能力，唰把胳膊也都撂下来了，要不太累呀。有人上去就把这小金龟给抬起来了，他跟那李青犯的是一个病，是一回事儿。大家过来看吧。这时候金指吴军这才说，没有用，看也没有用，找凉快地方把他们放下，集地气的地方，让地气往上窜，这样呢能缓解他们，也好不了啊，治是治不过来，这样他这口地气上来之后能缓个劲。愁云告诉来吧，到我帐里咱们研究一下怎么办吧。现在就得免战高悬了，也该着晚上饭到了，到晚上饭时间打这么半天了，大家全吃饭，这都不用互相告诉，到饭点了就开饭。愁云这面呢也都准备了饭，一边吃一边开会吧，工作晚餐大家都坐下。愁云这才说，愁云能吃下去吗？死的死，伤的伤，到现在一阵没剩啊，能不上火吗？大家坐着吃上。愁云才看着大家，吴先生，吴军大哥，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之前小金龟鹏飞在上去的时候说了，你对这僵尸帮是有所了解，你了解僵尸帮，那你既然了解僵尸帮，我们怎么破这僵尸帮？我了解僵尸帮，我确实了解啊，这僵尸帮我跟了多长时间了，他在哪儿打我都去，我就想破解。这鼻塞呢也是我告诉小金龟的，我们塞上鼻塞看看，没想到啊，塞这鼻塞也不好使，看起来他这种毒气接触皮肤了，或者是你嘴的呼吸都有问题，都得倒。那么至于说是这回小金龟中招中到哪儿了，这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看起来这鼻塞也不好使，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那么我知道的有一个叫双脚丈天下赶尸人杨平，这人厉害，也是僵尸帮的，他叫了僵尸，人叫赶尸人，双脚丈天下吗？能走，你赶尸得走这儿走那儿呢，赶尸人这人了不得，武术很高，能耐很大，脾气古怪，秉性古怪，一般人他不见，一般人他也不给机会。那么传说呢，这个杨平啊，跟我还真不错呢，
女孩叫杨小兵。

0: 我说那女孩叫杨小兵。
1: 哎呀，庄主喂，庄主，
0: 愁庄主，你都愁死我了。
1: 怎么我愁死你了？
0: 你这话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呀。
1: 怎么
0: 这杨小兵啊，那是杨平的独生女儿，就这么一个女儿。这杨小兵说什么杨平听什么，天下谁也拿不了杨平，双脚仗天下敢吃人杨平，就他女儿，他女儿一撂脸他骨头都得酥，因为就这么一个宝，就这么一女儿，还是老来得女。所以呀、啊、这杨平对这女儿那是太好了，可以说是搁头上顶着怕吓着，搁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都不敢给摘月亮。但是他就不传给女儿自己的绝活，女儿会武术，杨小兵会武术，武术也不矮，也是很高，有一定的发挥能力。但是像这个僵尸门这些东西他没有继承，按理说武术界父传子是应该的，尤其是绝活不能传给外人。可是这老杨平呢，就恰恰不传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就是僵尸门这些事儿，这些招他一招而不会，他就是这样。哦，哎，庄主，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有关系了，只要你提我，他就会给我面子。杨小兵，我们俩就这么好，但是我们得上杨家坳找他吧？那是当然了，我们必须得上杨家坳找着杨小兵。其实你去啊，你要直眉愣眼的，你去找杨平，杨平都不勒你，直接能给你轰出来，不是给你轰出来，也是会给你骂出来，那是非骂不可，甚至于是我给你打出来，因为人家已经退隐江湖了。在20年前，人就金盆洗手，退过篱下，洗心革面，永不谈江湖绿林之事了。人家向社会宣布，向武林宣布洗手的。所以说，你谁去，你说什么也不好用，不好使，不理你，不理你。啊，好，这样吧，小之人物，这不是神，也是武林高手。走前大伙都没看到。实际上不是没看到，大家是没注意他，人家走的，他这神乎其神了。我说你们呢，再遇见这小和尚记，给我盯着点，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来，用什么方式走，他是一晃身就没了，还是用武林的招数，给我看好。那么他走了，他可能明天还会来，因为明天我们这战争完不了啊，还得打这个7749天的这个所谓的紫金泪，还得八把烈火烧神童，那我们还得研究正事儿啊。我给你写一封信，我这封信写完了，你就把它交给那杨兵，杨小兵，杨兵都是他。哦，我知道，就交给杨小兵，杨兵把这信交给他。他看了我这封信，他就会帮我这忙。如果要真像你说的，他爹那么厉害，他那么能治他爹，他爹那么服他，他爹就能来，这杨平就能到破这僵尸阵。那好吧，您写信吗？庄主这才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然后交给专门人，这才请杨平出来大破僵尸帮。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哪吒入狱，文殊广发天尊，他也不知道老天尊从哪儿来，反正他一看呢，这个天尊呢袒护李靖，哪吒就火了。哦，那你就跟李靖一样啊，我跟你也就不客气。他敢鸣枪刺天尊，文殊广发天尊就轻轻的这么一扒拉他那枪，好嘛，差点把哪吒这莲花身呐给扒拉酥喽。他就觉得浑身骨节都疼，哎，这可不得了。哪吒一想，我别跟他用枪了，干脆吧，我用乾坤圈砸他得了。

刚伸手摸到这个乾坤圈，还没等掏出来呢，人家文殊天尊一抖手，记起一件宝贝来，只听咔啦这么一声，一下子就把哪吒从风火轮上给拿下来了。哪吒当时啊就动不了了，螳螂螂火尖枪也落着地了。哪吒这么一看，这什么呀？哎呦，把他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哪吒身后有一颗大柱子，这柱子带三道金箍，这三道箍啊，一道正好箍在哪吒脑门子上，第二道呢就在他胸膛这儿，第三道是他双腿。好，给箍了一个倍儿紧，他想动转挪移稍微活动一下都活动不了，要是这么一活动啊，而且还越箍越紧，哪吒瞧这什么呀，这是啊，当时他就懵了。老天尊一回身叫我一个人来，金吒你过来。哎呦，这一叫金吒呀，哪吒明白了，他心想糟了，怎么我怎么会碰上他了呢？嘿，这李靖是真走运啊，他误打误撞跑这儿来了。感情前面这座山呐，就叫五龙山，对面这位老天尊那就是五龙山云霄洞的洞主文殊广发天尊。李靖的长子金吒就拜在天尊的门下。哎呦，哪吒心想，世间有这么巧的巧事儿啊，李靖叫我杀的望风逃窜，结果到这儿他会碰上文殊广发天尊了。天尊呐，把金吒叫过来了，听候师父的吩咐。老天尊告诉金吒，把这哪吒给我扛回去。金吒过来，哎，连那宝贝带着人腾的一下给扛起来了，没费多的力气。哎，可能啊那宝贝啊有点分量，哪吒倒不怎么沉，因为什么，他莲花化身呐，浑身上下骨头节儿那都是那个荷花的那个梗子，这算不了什么。金吒扛着这哪吒，后边呢过来两个童儿，一个拿着火尖枪啊，一个提了这风火轮，连李靖一块儿就全上山了。到了山上，往洞中这么一坐，就把哪吒给搁在洞口那儿。搁那儿还不算完，老天尊吩咐金吒，你去拿我的拐杖抽他一顿，打一打他的野性。哪吒一瞧金吒手里提着一条桃木拐，就是拿桃木磕的那拐杖，哪吒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别看你这宝贝把我给箍住了，就你这拐杖啊，啊，桃木做的，你把整棵桃树都搬来我也不在乎，这能打疼我吗？金吒提了拐杖往他跟前一站，三弟呀，哎，你不要怪愚兄我手狠呐，我是奉师命教训你。哪吒一听，行了，别来这套了，你要打就打吧，啊，如果你要不伤我的话，我还叫你一声大哥。你要是跟路人一样跟我翻脸，那我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没废话，你就打吧。嚯，金吒一听，好啊，打倒是好打呀，但是你可不要求救啊。这一听，少说废话吧，削削一根桃木拐算得了什么？好，金吒举起拐来，还没忘他呀那皮儿薄的地方打，哎，也就是什么腿面上啊，啊，照着这个两臂呀，这么抽两下，没法打他的后背，怎么？他后边有个柱子呀，哎，倒把哪吒给救了。金吒抡

感情是恩师太乙真人。师傅，您救救弟子吧！他大喊了这么一声，老真人已经走到他的面前了。哪吒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呢？不用说，真人搭声，连眼皮都没撩，连看他一眼都没看，就从哪吒跟前大模大样的过去了。嘿，哪吒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我师父从来没这样过呀，特别疼爱我呀，居然不理我呀。这时候金吒把桃木拐立在那儿，过来给太乙真人施礼，口称师叔。真人一笑，问金吒：金吒，你师父在对吗？哎，正在洞中。哦，好，说我求见。哎呀，师叔您客气什么呀，常来常往，您就随我进来吧。金吒头前领路，把太乙真人给引进洞去了。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赶忙起身相迎。师兄弟一见面，哦，特别亲热，好一阵寒暄呐。李靖这时候过来拜见太乙真人，真人点了点头，哈哈，李总兵，你受惊了。然后呢，这二位道爷往那儿这么一坐，文殊广发天尊呐，告诉太乙真人：哎，师弟，你可好久没来了，可不是吗？我总想来看望师兄，不过最近呐，嗨，有些事情缠身，我没来了。哦，玉兄不怪。今天既然来了，那咱们哥俩就下盘棋吧。嘿，人家这二位啊，商商量量把棋盘摆上了。李靖和金吒呀，在旁边观阵。两位仙人坐那儿下上棋了。哪吒受不了了，哪吒一想，我这怎么办呢？我这个，怎么您二位在里边下棋，我就在这儿孤着。他又喊了一声：“恩师救我！”哪吒连喊了三声啊，太乙真人这个棋呀、就有点下不下去了。哎，替哪吒求情，跟文殊广发天尊商量：“师兄啊，念此子初犯，我看您就饶恕他这一次吧。”老天尊点了点头：“师弟既然为哪吒说情，我也不好不给这个面子，但是放他可以，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得让他呀请罪认父，在李靖跟前请罪，他得承认李总兵是他的父亲。”好好好，太乙真人出得洞来跟哪吒商量，说放你可以，你得给李靖磕头，哎，而且认父，只有这样才能把你放下来。哪吒半天没言语，这牙咬的咯吱吱吱响。太乙真人知道他这是在发狠呐，您得把弟子我放下来。哎，老真人摆了摆手：“这件宝贝啊，那是你师伯镇山之宝，我怎么会使用啊？啊，他把它记起来，能把你顿住，要放还得是你师伯，又不是咱金光洞的宝贝，你着什么急呀？”哎呦，哪吒一听，这里这说道还真不少。太乙真人进得洞去，跟老天尊商量。老天尊一听，好，他既然想认错，那就好办了，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告诉金吒把宝贝收回来。金吒出来，抬起手来，口中念念有词，冲着哪吒这么一晃，咦，那宝贝没了，哪吒解放了，嘿，胳膊腿特自由，这比刚才那可舒服多了。哪吒低低声音跟金吒商量：“大哥，您念的什么咒语啊？”哎。

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呀？另外，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啊，是是是，我不想学，大哥，你能不能把这几个圈叫我看看呢？嗯，金吒一听不行，没有师命，怎么能随便给你看呢？嗨，这么点小事，我求你都。金吒已经进洞了，他就跟进来吧。哎呦，哪吒这难受啊！咬着个牙，发着个狠，皱着个眉，瞪着个眼呐、捏着鼻子，给李靖施了个礼，说了一声：“孩儿，我错了。”他就不言语了。哎，两位仙长都乐了，怎么新郎父子相认啊？这个，一天云雾散了。李靖啊，你可以回陈塘关理事了。老天尊呢，让李靖回去吧。李靖一听，多谢天尊，跪倒给天尊施了个礼。李靖把东西收拾收拾，金吒送父亲，哪吒就这么瞪眼瞅着。哎，李靖父子出去了，出了洞口了，他恨不得一个箭步窜出去把李靖杀了。但是他偷眼一看，文殊广发天尊呐、手捻胡须，眯缝着眼睛，正看着他呢，看哪吒的表情呢，哪吒赶快把头低下了。金吒把李靖送走了，哪吒待不住啊！哎呀，他浑身上下像火烧火燎一样，站在这儿直摆忙。他想马上离开这儿，怎么走啊？怎么跟师傅说？怎么跟这位师伯说呢？哪吒一看，好嘛，人家这二位仙长又下上棋了，刚才那半盘残棋没下完，也叫他回家得了啊，让他看看他的母亲殷氏夫人，母子团圆团圆，您看如何呀？老天尊一看，嗨，那是你的徒弟呀，我已经把他给放了。你叫他走就走嘛，哪吒，师傅，那你下山去吧。哎呦，哪吒像获得了大赦一样啊，给二位仙师跪下磕了一个头，提枪就出来了。他也没时间跟他大哥金吒打招呼了，登上风火轮呐，两脚一用力，一眨眼的功夫追上李靖了。李靖，西无走。李靖骑着马正往回赶呢，回头一看，哎呦，哪吒又追来了。追着追着，看前面一片松林，只见有一位道人，头挽双爪髻，身穿水火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白袜麻鞋，抱着个尖儿，斜着个身子，靠在一棵青松上。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呢，李靖啊，呼的一下，像一阵风似的，就到了这道人的跟前了。仙长救命啊！单腿打圈跪在道人的跟前。道人一看，哎，怎么回事啊？你是什么人呢？弟子乃陈塘总兵李靖师爷，因何如此狼狈呀？李靖简单的跟道人说了几句，这时候哪吒就到了，明着枪瞪着眼瞅着这个道人。哪吒心说，今天老道不少啊，这儿怎么又有一位？奇怪的是，李靖还全认识。李靖还真不认识这位，他是被逼无奈，哎，求这位道人帮帮他。道人听明白了，冲李靖点点头，看看哪吒，又看看李靖。只见道人抬起手来，在李靖这左肩头拍了一巴掌，啪！去，跟他打去，把他打败。李靖啊，哎呦，精神为之一振，双眉这么一挑啊，二目圆睁，提着大刀就过来了。哎呦，哪吒愣了，怎么？他就觉得李靖这个精神头跟方才不一样了。等到了跟前，他举刀就劈，自己把火尖枪。

子一横，急驾相还，轮步交锋。李靖不用骑马了，叫部下跟哪吒打。这爷俩一个在轮上，一个在部下，这通打功夫不大呀。这哪吒叫李靖给杀的呀，是步步后退。李靖是越战越勇，刀法如神呐，简直把哪吒给砍懵了。哪吒越战越奇怪呀，这李靖怎么忽然间长这么大的本事啊？哦，哪吒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刚才他亲眼目睹，看那个道人呐，唾了李靖一口，还在他肩头上拍了这么一巴掌。我说李靖突然间这么骁勇呢，感情这机关就在这道人身上。如果他不啐那口，拍那我肩枪，直刺道人的咽喉。道人不慌不忙，一张口，啪，从嘴里吐出来一朵莲花，是一朵白莲花呀，啪的一下就把火尖枪给挡回来了，而且震得哪吒脚下那风火轮呐，呜呜呜呜呜，倒退十五米。哪吒打了个冷战呢，一看那莲花呀还在道人的头上那转，道人火了，他指了指哪吒，哼，你这个孽障，你父子反目，与贫道无干啊！你们只管打嘛，谁有本事谁把谁打倒，贫道我没招着你，怎么突然鸣枪就刺呢？看来你杀人成性了，你快变成杀人狂了，真孽子，以后你能有什么大的出息啊？熟读机场之辈，客套。说到这儿，道人从兜里掏出一丛东西来，往手上这么一拖，哪吒大瞪着俩眼瞅得清清楚楚，只看道人从怀里掏出这么一尊塔来，玲珑宝塔呀，啊，十三层啊，上面还挂着金巧铃。道人把它托在手里，轻轻这么一晃，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还能听到清脆的铃声。哪吒看愣了，心说：“嘿，这小玩意儿也挺好啊，比刚才呀，老天尊师伯那一根棍仨圈漂亮多了。”哪吒看傻了。他不仔细看还好，这一看呢，那塔就瞪眼瞅着，从道人的手里是越长越高啊！哎呦，这玩意儿带长的呀！他刚这么一愣神，只听咔嚓这么一声，好嘛，把哪吒呀给扣塔里了。哪吒追杀李靖，把路又碰上一位挡横的。这位道人呐，看他那个本事，好像比那位老天尊本事还大。哪吒只见他在李靖肩头上拍了这么一巴掌，就把哪吒给杀得节节败退。最后，哪吒想治这个道人，没想到人家先发制人，祭起个宝塔来，咔嚓一下把哪吒给扣在里边了。感觉这塔扣住之后，不是这么光扣着，道人走过来呀，就在这个塔边塔沿周围啪啪拍了这么两巴掌。我的个天哪，当时啊，塔里边燃起了熊熊烈火，哎呦，把哪吒给烧的呀，那可真是嘚当烂棒啊，烧得嗷嗷怪叫。他一个劲儿的央告，央告道人饶命，我再也不敢以小犯上，从此啊，我再不跟我的父帅反目了，我认罪服输，
咱们说吧，什么好听啊？

哪吒说什么？这道人呐、乐了，哈哈一笑，哎，这还差不多。你只要承认了错误，哎，能认你这个副帅，那么今天跟刚才又一样，不用说什么烧坏、烧焦、烧糊涂，肯定是千疮百孔了。这么一看，这件袍啊，完好无损，一个窟窿也没有，连衣裳襟都没糊啊，怎么能说烧坏了呢？哎，那么这奇怪，那么大的大火，烧的我在里边都要翻跟头，怎么会哪儿都没烧着呢？他傻了，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看着这个道人。道人冲他一笑：“哪吒，下来下来。”哪吒从风火轮上下来了，过来给道人施礼：“弟子有罪，啊，冲撞了仙长，哈哈，不用客气。你呀，少跟我客气。”说到这儿，道人一直礼敬：“这是你的副帅，虽然你隔骨还父了，隔肉还母了，有九曲河这段渊源。”但是李靖呢，也是被迫无奈。做父亲的，他怎么也不忍心，就瞅着自己儿子，哎，这样惨死。但是现在你不是很好吗？不管多少香火，你也受了一点，你师傅也把你化作人形了，莲花化身，啊，你应该高兴啊，不应该呀，再纠缠你的父亲，给他赔礼。哪吒是满心的不痛快呀，捏着个鼻子，也得给李靖赔礼，又把呀，在文殊广大天尊面前说的那套话重新说了一遍。哎，李靖连瞅都不瞅他，怎么回事？李靖明白，他这话是嘴不对心。这时这位仙长在跟前，仙长要转身一走，他还得呀，提枪过来玩命。一点都不能客气。仙长一看，行了，你是做父亲的啊，他是你的孩子，你也就不用挂记心头了。你赶快呀，回陈塘准备准备吧，你这个官啊，做不成了。现在你是双重压力，一方面你亲生子啊找你报仇出气，一方面呢。有人在朝廷啊，状告了你，你这个总兵恐怕做不成了，最好回去收拾收拾，带着你的家眷，你呀，找一个隐蔽之处，暂且存身吧。等以后啊，姜子牙拜相，你再去投奔真主。说到这儿，道人看了哪吒一眼，一看，哎。李靖，我的话你没听清楚吗？啊，县长，弟子都听清楚了。那你怎么不走啊？李靖直打哑语，怎么回事？他指了指哪吒，那意思我走，肯定他得追呀、啊。哦，冲他一笑，哪吒，你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啊，你们父子的冤仇，哎，已经算解开了。你也走吧，哎呦，我谢谢您了。哪吒深施一礼呀、啊，连喊好几个师傅。是师傅吗？哎，怎么客气怎么说吧。然后上了风火轮了，催动风火轮就追李靖来了。李靖听见身后有动静，呜呜的风雷之声，回头一看，嘿，果然。哪吒又赶来了，李靖，休走！李靖啊，这回哎，很大方，很坦然，唰一下一拽缰绳，把马勒住了，一拨马头，立马横刀，站在路旁等着哪吒。哪吒追到跟前一瞧，呵，李靖神气呀、啊，哦。在这候着我呢，

李靖瞅了瞅哪吒，你让我站住干什么呀？干什么？拿命来！李靖一听，好你个孽子啊！你两次向我赔情啊！央告仙人，央告我，留一条活命。你这刚刚从那个宝塔里出来，你就不认你这个父亲了？哪吒一听，你少跟我废话吧！临城就刺。李靖啪，轻轻一带马，慢着，真要打吗？哪吒一听废话，不打怎么着？当然要打。李靖，你还有什么执张？哦，难道你还想着，周围再出来个老道啊？说到这儿，哪吒往四外看了看，他有点担心，怎么？没准儿。哎，那个道人从哪儿再溜达出来，这可就麻烦了。一看没有，哼，一眼望不到边呐，刨去山林就是树木，找不着那个道人了。你呀，拿命来吧！李靖冷笑了一声，恶性难改呀！啊，两位仙师这么教训你，你都记不住。你这忘性也太大了啊！刚刚认过罪，认过父，你立刻又翻脸了。今天我治一治你这个畜生！哪吒一听，手下的败将，让我杀着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还要治治我？你想，嗨，没事儿，自己呀。暗暗的嘱咐自己，你不用惊慌。怎么回事呢？道人把塔给他，算什么呀？他能记得起来吗？他会那个真言咒语吗？那个道人祭塔时候，我看见了，他一边往起扔这个塔，一边嘴里直嘟囔。李靖会嘟囔什么呀？二次挺枪来战。李靖也不跟他废话，只见呢。他叨咕了两句，这么一抖手，嘎巴的一声，那塔还跟刚才一样随风渐长，好几丈高啊！一道金光就把哪吒给扣。李靖在外边真想要乐，可他咬紧牙关也没乐出来。走到塔的跟前，李靖问他：“畜生，你还敢不敢追杀我？”哎呀！我再也不敢了。好，让你知道知道你家爹爹的厉害。说到这儿，李靖往后倒退几步，一抬手，唰啦，金光一闪，把塔收回去了。哪吒一看，跟刚才一样，衣服啊，头发、眉毛，哪儿也没烧着。嘿，我说爹爹。您那咒语怎么念的？您教教我不行吗？李靖一听什么？教给你？教给你呀？我就完了！啊！李靖这回把这塔还不往兜里揣了，就在手里托着。这就是啊，哎，那神仙之中托塔天王的来历。光知道天上有位托塔天王，这托塔天王。哪儿来的塔呀？谁给他修的？谁给他造的？不是修的，也不是造的，是那位仙人送给他的。不听封神榜啊，嘿，这塔的来历还真有点鲜为人知呢。说了半天，送给李靖宝塔的那道人他是谁呀？感情他就是灵鹫山元宝洞的洞主。燃灯道人，现在啊，燃灯道人还是玉虚门下的弟子。后来呢，后来就进了佛门，那就是佛门中的燃灯佛爷。要不怎么那么大的道术呢？哪吒哪是对手？

燃灯道人也好，文殊广发天尊也罢，他们怎么能知道李靖遭难，哪吒追杀呢？这都是太乙真人求出来的朋友，求这些朋友帮忙，哎，制服哪吒呀，使他们父子和好。燃灯道人是诚心诚意的救了李靖之后，为了呢镇住哪吒，免得他呀以后反悔，哎，不认这个父亲，所以才把这宝塔哎送给李靖。同时呢，哪吒也好，金吒、木吒，哎，包括李靖总兵，他们都是大周朝同殿之臣呐，所以呀，燃灯道人还有文殊广发天尊所作所为都是按天意行事啊。哎，这回哪吒彻底算服了。李靖啊，问他什么？怎么样啊，爷们儿啊，你是跟我一块儿回帅府啊，还是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追？哪吒也泄气了，行了，老爹爹，不管怎么说，爷俩闹腾了一气，这就算误会吧，我服了你了，谁让你朋友多呢？李靖也乐了，我朋友多，我哪儿这么些朋友啊，啊，这是你招惹出来的。哪吒想，好好，我也不跟你抬杠，我得恢复师命，您也回去准备准备吧。哎，特别啊，给我娘亲带个好，抽空我看望他老人家啊。你们这老二位啊，别再因为我这个吵嘴闹事儿了，你吵嘴拌舌的，这不好。哎，李靖一听，你要不这么瞎折腾，我能这样吗？走吧，你滚吧。哪吒蹬开风火轮回了乾元山了，到金光洞一见老师，太乙真人笑呵呵的等着他呢。莲花化身之后，真人告诉他让哪吒到这个陈塘关去一趟，哎，跟李靖理论理论，你这个做父亲的不应该这样，赶紧杀绝啊。哪吒不是高高兴兴走了吗？太乙真人后悔了，他先找的文殊广发天尊，哎，跟天尊这么一说，随后呢又跑到灵鹫山找燃灯道人。这两位仙人都乐了，哎呀，太乙呀，太乙，你可真够可以呀，怎么你让你的弟子去找李靖报仇，回头你又后悔了？可是我怕他把李靖给伤了，我这个哪吒呀是有点野性，不过呢我是为他出口气，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啊于理不通，李靖啊做得有点过火，我没想啊让哪吒杀他，但是哪吒这个脾气那谁能劝阻得了啊，求您二位给帮帮忙。两位仙人听太乙真人这么一说，也不好推辞了，那我们就帮助帮助吧。感情神仙呐，也讲究助人为乐，乐善好施，出家人的根本嘛。何况他们都是玉虚门下的弟子呢，所以这二位挺身而出，哎，把哪吒真给制服了。今儿个太乙真人也没瞒着自己这个徒弟，一五一十跟哪吒全说了。哪吒也乐了，行了，老师，您做的对呀。太乙真人猛地想起来了，哎，哪吒啊，你回来干什么呀？哪吒一听，我回来得给您回话啊，你的父帅李靖呢？他回陈塘关了。哎呀，太乙真人听到这会儿不脸沉下来，你不应该回来，而且你还得马上赶回去。为什么？朝廷中奸臣挡道，有人陷害你们父子，现在昏君纣王派一员大将率3000铁骑

骑押48辆囚车赶往陈塘，捉拿你们全家呀。兔儿啊，你得回去帮着你的父母，是赶快找房搬家。老真人想的倒挺周到啊，哪吒一听就急了，你别看父子反目，现在有人捉他父亲，他可不让啊，登风火轮赶往陈塘。等来到陈塘上空，他龙眼神一看呢、呀，坏了，陈塘关已经被军校给包围了。哪吒登风火轮赶到陈塘关，得帮助父母搬家呀，这陈塘关是不能再待了。当他来到陈塘上空一看，坏了，怎么自己来迟了一步？哎呀，成上成下，遍插旌旗。哪吒一看这些旗帜他都不认识，因为什么呢？这都是朝歌城御林军的旗号，哪吒上哪儿认识去？感情纣王真派兵将来了，派了3000铁骑啊，压着好几十辆囚车呀，派谁来带兵捉拿李靖呢？派的是京都的经营殿帅老将军鲁雄。鲁雄不愿意来，哎，起兵的时候他差点跟黄飞虎吵起来，他质问黄飞虎：千岁，李靖犯了什么罪了，无端的带兵去抓人家，只要这么抓起来用不了多久啊，就把这些魏国的良将不是都抓尽了吗？啊，那国家谁保啊？朝廷谁保啊？这江山怎么办呢？嗨，黄飞虎叹了口气呀、老将军，这话还用你说出来吗？啊，难道我黄飞虎不明白吗？可你说那怎么办呢？圣旨在这儿呢，谁敢抗旨不遵呢？你就去一趟吧，不管怎么说，派你去主要是为了不要我过多难为这位总兵李靖，那是一位好官呐、遵命。鲁雄这么来的，可带兵进城一看呐、鲁雄热了。他热什么呀？帅府里边除去些笨重家具之外什么都没了，不用说李靖夫妇，连个仆妇丫鬟家丁都找不着了，感情已经搬走了啊。鲁雄心想，行啊，李总兵，有你的，未卜先知，知得大祸临头，你走了，走得好。鲁雄坐在这地方抬头一看，哟呵，发现了在帅堂正居中那房梁上挂着一颗金印，那是镇关总兵李靖的大印，这叫悬印而去，人家不伺候了。哎，这倒不错。鲁雄在这会儿啊待了2天啊，把这陈塘安排了一番，得另派一员大将在这镇守，自己啊哎收拾收拾，怀里揣着那圣旨，鲁雄回京复命去了。李靖哪儿去了？搬走了，搬到一个深山老林之内隐遁起来。怎么搬得这么快呀？连哪吒都纳闷，哪吒不是在陈塘关上面转了一圈吗？他真想把这个朝廷派来的这员将叫出来跟他厮杀一场，取了他的首级，你凭什么来抓我的父帅？可是一看呢，哪吒没这么做，怎么合着呀、这些兵将全扑

哦，我们这家早就搬完了。哎，搬哪儿去了？哪吒急了，我得知道啊，在什么去处？他在半路上碰上俩哥哥金吒、木吒。金吒、木吒也知道啊，哪吒跟父帅已经和好了。哥俩一见哪吒面还埋怨他呢。老三，你可真好，你现在才来呀、啊？追杀父亲的时候，你怎么那么积极呀、啊？家里遇难搬家的时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嗨，哪吒一听我不知道啊，他赶忙问了一句：“咱爹娘怎么样啊？”金吒、木吒告诉他：“爹娘很平安。”哎，那我得去看看呢。行了，你也甭去看了。哎，父帅有吩咐，咱们哥几个各自回山学艺。哎，有朝一日，等咱师叔姜子牙拜相的那天，父亲说要率领你我兄弟前去投奔辅佐真主，是兴周灭纣。哦，哪吒哈哈一笑，哥几个说着聊着乐乐呵呵的，就各自归山了，都走了。小哥仨都上山了。可恰恰就在这时，有一位人物够姜子牙累的，一天到晚刨去打坐，就干这些活。这天正在桃林这会儿捡枝呢，他一看，哎呦，大师兄来了，拄着拐棍晃晃荡荡的。姜子牙大师兄谁呀、啊？南极老寿星啊！这大奔儿的头，人没到，奔儿都先到，拄着拐杖一走一晃。为什么要晃呢？因为这个头沉腿发飘，这脑袋呀太大，带不动这身子，所以呀，走到哪儿都得拄个拐棍儿。哎，拐棍上还得挂一葫芦。哎呦，姜子牙赶快把这剪子放下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过来10里，师兄，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南极老寿星呵呵一笑啊，贤弟呀，我是奉师命，叫你来了。老师啊，要传谕，就是说老师有话要说。你赶快去拜见。哦，姜子牙哪敢怠慢呢？他赶快穿好了道袍，擦了一把脸，收拾了一下，规规矩矩、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来拜见元始天尊，跪倒在莲台之前。元始天尊闭目养神。坐在莲台上，听姜尚一说拜见老师，不知恩师把弟子唤来有什么吩咐？这时元始天尊还微微睁开二目，看了看姜尚，告诉姜子牙：“你呀，下山去吧。”姜子牙吓一跳，什么？恩师不要我了，哎呀，师傅啊，您怎么让弟子下山呢？元始天尊问他：“你还记得你上山来多少时日了吗？”子牙想了想，哎呦，这真是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洞中方奇日，世上几千年呐。屈指算来，弟子上山已经40载了。这我清楚知道，我32岁上山学道，今年正好72岁。元始天尊点点头，那正好啊，为师让你下山，你替为师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

上天有谕，天上缺正神365位，让为师我去下山封神。那365位正神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封齐了的，那需要在红尘待上一段时间呢。为师啊，想把这一神差交付于你，你替为师下山去斩将封神，你也不必再在玉虚宫这儿清修苦练了。方才我已经说了，你再练多少年也难成正仙，我也愿意在这儿修。他认准一个门了啊，真执着呀。这时南极老寿星进来了，让弟子陆童贺童过去把你师叔搀起来。两个童儿过来把姜子牙给扶起来了，然后把他搀出洞外，就等于有打这个洞里把他给架出来了。行了，师叔走吧，您别在这磨蹭了。出来之后，玉虚宫宫门紧闭，南极老寿星这才告诉姜子牙：哈，师弟呀，你不要再央告了，这是个多么光彩的事儿啊！啊，本来呀，下山封神是咱老师的事儿，可是有失弟子负其劳啊。师父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再在玉虚宫这儿苦修下去呀，也难成正果了。说是让你到人间去享受荣华富贵，那倒是次要的。现在是凤鸣岐山真主出现，哎，周室当兴，纣朝当灭，哎，你有宰相的福分，所以应该下山。你还在这苦苦哀求什么呀？姜子牙一听，大师兄您说的都对呀，可是您知道我这个性格呀，我愿意在玉虚宫这行啊，干再苦再累的活我也没有埋怨，我不愿意享受那人间富贵，也不愿意当那个宰相。嗨，老寿星一听一皱眉，傻老弟呀，我倒想当呢，我还当不上，这不是你当不当的问题啊，这天意已定啊，500年一个轮回，一个转变，那么你呢得顺应天时，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啊，你修了好几十年了，都白修了，这么点事儿还记不住啊？你寻思在师父那磨叨什么呀？你肩负着重任呐，兄弟，实话告诉你，封神之后你可以再上山来嘛。啊，大哥，我还可以回来？当然可以回来，那时你再回来呀，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哎，连老师都得感谢你，你劳苦功高，知道不知道啊？我明白了，那你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啊，让这两个帮着你拾掇拾掇。哎呀，师兄不用，我什么都没有，归着半天呢，大不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包裹啊。好吧，我听师兄您的话。我回到洞府，姜子牙收拾了几件衣服，背着个小包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在这儿待了40年了，一旦离开还真有点难舍难离。哎，他给老寿星深施一礼，老寿星带着弟子把姜子牙送到麒麟崖前，告诉子牙：贤弟呀，我不能远送你了啊，以后在凡间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情，不妨再上山来，约束助理求恩师啊，助你一臂之力，给你排忧解难。哎，多谢师兄。说完之后，冲着玉虚宫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然后和南极老寿星洒泪分别。子牙背着个小包下山了。

下的昆仑山来，走着走着肚子也饿了，想吃点嘛，吃完之后转身就走，人家把他叫住了。哎，老头啊，吃完了啊，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给钱呢。啊，什么？姜彩霞一愣，要钱多新鲜呢，我们这东西都是犯本钱来的，不花本钱这东西能来吗？哎，你干的稀的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了，一抹嘴你走了，那怎么算呢？姜彩霞一听，我没钱呢，我是个出家人。你是出家，我们不管你出家在家，反正吃完饭你得给钱呢。哎呀，施主，不瞒你说，我真的没钱呢。子牙把小包裹解下来了，把扣解开，打开一看呐，就是两件衬衣，还有一双草鞋，就这个。要不把这点东西留给你吧。饭铺掌柜的一瞧啊，算了吧，行了，只当我呀投了庙里香资了。您这可倒好，没钱您言语声，站在这儿给我们念几句经，化化缘。我们给您俩馒头，您坐这儿。啊，谱还真不小，四个菜一个汤，足吃足喝。子牙苦笑一声，哎呀，掌柜的，你看看这四个都什么菜呀、啊？最好的菜就是这素炒豆芽菜，您瞧您这汤跟刷家伙水一味儿啊，还没有我们山上那水好喝呢。我们在山上喝的是清泉。好了好了好了，掌柜的一想，我认了，您溜达吧。子牙吃完饭出来，心满油刚，顺着这大道道边往前这么走，走着走着，姜子牙猛地想起来了，嗨，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呢，我借遁光走吧，40年学道没白学呀，学会了五行遁术。想到这儿，子牙抓了一把土，唰啦，往半空这么一扔，呜呜呜呜呜呜。脚架遁光，一眨眼的功夫到了，来到宋家庄这，刷一下收住遁光，举目这么一看，嚯，这宋家庄大变样了，可不是当年那歪歪扭扭的土坯房了。老楚道车打这儿一过，尘土飞扬，晴天三尺土啊，下雨满村都是泥。现在呀，嚯，那房屋修的整齐极了，街是街，巷是巷啊，那桑柳榆槐绿化的也相当好。哈哈，姜子牙一看，物变人非了，他就进了村。来到村里跟人一打听，宋员外那没有不知道的，好嘛，那是当时啊朝歌城的首富。您看见北边那大门没有？门前有一对狮子，上下马石，两边栽着龙首槐树啊，影壁墙上写着接福迎祥，那就是宋员外的家。我送您去吧。不必了不必了。子牙谢过之后，来到宋员外的门前，问门上有没有人。打里边出了一位老管家，老管家上下打量打量，姜子牙一看是一位道士。请问道长您是化缘吗？待我给你崴些米来。这儿是无论僧道，只要往门前一站，立刻就施舍。老管家刚要转身走，哎，慢来慢来，管家哥，我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见员外的。哦，老管家一愣，您是什么人呢？认识我家员外？嗨，请你回复员外，你说门外有他的故友求见呐，是他弟弟，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飞熊。老管家一个字没记住，
怎么这么啰嗦呀？您这名字怎么一出？

0: 脚不仓皇的从里边跑出来了，跑到门外一把抓住姜子牙。
1: 天正午啊，归来已经夕阳红了，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咱们无处可去。老哥俩拉着手互相搀扶着来到屋里，分宾主卧座。哎呦，哥俩这通聊啊，聊了个大半夜，也没聊痛快，看来还有许多话。子牙一看，大哥，这样吧，咱们无日再谈吧，毕竟都这把子年纪了，这成许大业的，这么海阔天空大谈特谈，这玩意儿也挺累啊。宋一人一想，可也倒是，好，咱们明天见。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子牙要拜见嫂夫人孙氏。他问这位老庄主：“兄长啊，还是我那位老嫂子吗？”宋一人一听，嗨，先帝呀，这话你问的可有点露怯了。当然是了，我们是结发夫妻，怎么会不是你的嫂嫂孙氏呢？子牙微微一笑，要按着您的这个财力这身份啊，那是宋家庄一庄之主啊，按着您的身份啊，按着您的财力，小弟我琢磨着起码你也得三妻四妾了。哎呀，先帝说的哪里话来，当年你我弟兄不是就说过吗，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来来来，随我到后堂一见。子牙拜见了嫂子孙氏夫人啊，孙氏夫人也非常高兴，一再嘱咐宋员外，千万不要慢待了咱这个兄弟。宋员外一听，哎呀，这还用你嘱咐吗？不要在这儿多耽搁了，我还有要事与我家贤弟商议。说着挽着手把子牙又给拽到前厅来了。子牙一听，大哥，你有什么事跟小弟我说呀？我想问问你，你这次怎么想起下山来了呢？哎呀，子牙微微一笑，不瞒兄长，我是奉师命下山。哦，师父让你下山来做些什么呀？这个子牙没敢说，按哥俩的交情来讲不应该隐瞒，但是呢，子牙不愿意啊把师父和大师兄南极老寿星嘱咐的那些话都跟宋员外说了。一呢，天机不可泄露；二呢，有些个事情子牙还没闹清楚呢，也就是说呀，他还没摘落明白呢。说这次我下山是投奔哪儿，让我辅佐明主，这个明主在什么地方啊，到底谁当兴谁当灭，自己呀还捋不出个头绪来，所以也就不敢乱说。嗨，让我下山来谋生呗。师父说我呀道业难成，就是说我上山学道啊，这个年龄已经过了，就年龄偏大啊，应该从小上山拜师学道，那比现在能强得多呀。哦，宋员外乐了，哎，老师啊，很疼爱你呀，替你着想，既然你修道不成，可不就得把你打发下山来吗？啊，另外贤弟到我这儿来了，那是无比正确呀。你要不来，我怎么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啊？这不是既来了吗？既来之则安之啊，你就要听兄长我的了。这个你今年多大了？哎呀，子牙一笑，兄长，您呐、

又问起来了，怎么这不显着絮叨吗？我不是跟您说了，我七十有二。是啊是啊，七十二了。要说呢，不算小了，可也不算大。子牙一听，也够可以的了。嗯，不不不，这个古人说呀，六十为小寿，八十为中寿，百岁为大寿啊！啊，你现在就算个中年吧。哎呀，多谢仁兄的鼓励，不是鼓励你。我今天要跟你商量的这件大事，就是说，你已经七十有二了，可是你尚未完婚呢。嗯，你看余生我，八十岁的人了。但是呢，我儿孙满堂啊，啊，四男五女全都成家立业了。你兄弟要这么跟我比的话，你可比不了。子牙一听，嗨，仁兄说的哪里话来？小弟是出家之人啊，就不想啊，什么成家立业的。哎，不对不对，此言谬矣，错了。师父既然把你打发下山来啊，就让你呀、啊、创一番事业，打出一片天地呀、啊。我的兄弟，现在首先你应该成家。哥哥我呀，给你说个媳妇。哎呦，子牙一听，大哥，您可千万别张罗这个事儿啊。不管我道也学成也罢，学不成也罢，我已经是个出家人了，那也不能说还俗就还俗啊。刚下山来就成家，那要让师父知道了，还不得怪罪下来？不会，哎，就冲你这一说，虽然呐、啊、包在余兄我的身上了，姜子牙再怎么解释啊，宋义人也不听了。哎，要聊咱们聊别，马氏小姐今年多大？只不必多礼呀、啊，千万别客气，快来快来！真想不到啊，你是贵族踏贱地，怎么想起来到我这儿来了？来，屋中一叙。啊，先茶后酒，一边喝着酒啊，一边谈着心。宋员外就把这个来意跟马洪员外全说了。马员外一听，非常高兴啊！哎呀，贤侄啊，实不相瞒呐、啊，多年来我一直为你妹子这个婚事，哎，坐卧不安呐、啊。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从你妹妹这儿来说，女大的她够大的了，怎么还多六十八了？正因为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开始的时候啊，是我跟你婶娘哎挑挑拣拣的。比如说人家来提亲来了，那我就问了，说这个男方啊怎么样啊，是个穷人还是个富人呢、啊、要是富人，嗯，我女儿过门之后要受气怎么办呢？嗯，要是个穷人，就凭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穷小子啊？哎，年龄大年龄小啊，如果男方年龄大，难道叫我女儿啊过去伺候老头？如果男方年龄小，难道说让我女儿过去伺候娃娃啊？你是长得丑长得俊，属性不对，什么不合适，反正怎么都不行啊。那没人提破了门槛子，哎，最后也就都泄了气了。开始呢，是我跟你婶娘哎、替女呀择婿，后来呢就是你妹子，她的脾气啊是越来越大，她瞅谁都别扭。你说这怎么提亲呢？既然今天你来给你这个好友江上说亲，为叔我信得过，不用问，这准是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你呀、啊为人正直啊，不会呀、啊、交些个不三不四的人，我信得着。哎呀，叔父您就只管放心，

我这个妹妹过门之后就当家呀，因为我兄弟江上，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只身一人。哎，他们夫妻两个肯定会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现在，哎呀，宋员外一想，现在已经白头了，进一步就有待于偕老了，那就这么地了。马员外一听啊，这么着吧，你就啊，两面当家，你一个人说了算，怎么着全行。好嘞，说着话，吭哧一下，宋员外掏出来一包东西，往这一放，什么呀？这是一分黄金呐、啊，这就算定礼。古时候讲究，要说亲得放小丁，放大丁，哎，这都是有说到的。我们这就算定下了。您老二位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我是一手托两下，这边是我一个小妹，那边是我一个磕头的兄弟，这还有什么说的呀？啊，哎呀！把这两位老员外啊乐了个前仰后合呀。宋员外说完亲之后就回去了，回去先见子牙，贤弟，愚兄给你道喜了。子牙一听，哎，大哥，您这大半晌出去干什么去了？我听说去收租。那是跟您，一切事情由我来承担，就这么定了。我把呀小丁都给人放下了，过几天姑娘就要过门了。姜子牙一听，这真痛快呀、啊、是谁家的小姐？这能行吗？这说到这儿，子牙把胡须拖起来啊，让宋员外看，我这一把年纪，人家能愿意吗？怎么会不愿意呀、啊？哎呀，贤弟，没有这么再般配的了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才比人家姑娘大几岁呀、啊？这姑娘论起来不是啊，忽然间来了一个兄弟，员外要给这兄弟提了个亲，提的是马红员外的爱人啊，前来贺喜。宋员外告诉家丁，已经啊传播出去了。传出去些什么呀？就是口头啊给乡亲们捎个信儿，谁来贺喜都欢迎，但是一概不收礼呀、啊、哎，从这个正式迎娶开始要在这儿大吃三天。哦，这叫大操大办也不是。宋员外特别高兴，哎，员外这个人呢是个大善人，甭管谁有困难他就帮啊。哎，这位财主可不是把一个蹦子都用皮条绳拴着，完了把他勒在肋头上，解开那皮条绳往外一拿，这蹦子时候上面都带血筋儿，他可不是这种人。这老头是一点儿也不吝啬。哎，这位宋员外呀、啊、尊奉一句古语叫吝者无亲呐、啊，哎，你十分吝啬，太抠门了。你放心吧，没几个朋友，很少有人跟他近乎，除非跟他呀一块抠，那能差不多。宋义仁员外那是一位开明绅士，哎，你能交租就交，交得起就交，交不起就算拉倒。所以呀、啊、宋老员外那人缘是非常之好。哎呦，到正式迎亲这天呢、啊、这宋家庄可太热闹了，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呀、啊、哎，是这会儿的庄户人家都把那压箱底的新衣服拿出来，男女老少打扮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啊，穿戴整洁，到这会儿来都能给宋员外贺喜。宋员外啊乐乐呵呵接待乡亲们，而且亲自压着轿子去迎亲，一路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啊。宋员外真办了一桩大美事啊。怎么南方是昆仑地

子姜子牙，远方这位马小姐可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她是天上铁扫帚星，将士林凡。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对于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背对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对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奉献文明，你我同行。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场里，不是人非的浪漫，太过偷偷打探。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
1: 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

0: 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营，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

0: 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
5: 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1: 入场。
1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
1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7: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

0: 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
8: 中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0: 当地还配不起。

0: 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研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同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0: 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曹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0: 是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 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 何为天时地利？基本身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亩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因兼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智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 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棵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田田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圃世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
2: 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
0: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会议强调。 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

0: 聚焦四加十加二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为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员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役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云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云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

0: 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快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我们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亡，
5: 每人均1万元
6: 死亡够
5: 10秒，
6: 教育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现在枪也买好了，天也快黑了，就是打不赢，跑也跑得了。于是把盒子枪一抽，对大家说：“去收拾这几个倒霉货，解解气。”好，走。大家听说要打仗，那高兴的比吃面都高兴，立即有小李带路摸出了村。前村离这个村子只有五六里地，走到前面果然见这村口场地里排着一队老百姓，都自然不愿意跟汉奸混在一起，都躲着他们。一会儿便把这两个汉奸呢孤零零的甩在地里。马英喊一声追，大家拼命的追起来。这俩家伙像长了兔子腿似的，跑得还真快。马英怕追不上，开枪给我打，啪啪啪，立时一阵枪响，前面一个汉奸被打倒了。这时候还有一个跳进路沟，剩下这汉奸一跳进路沟，马英让大家小心，怕这小子打冷枪。这时候突然响了一声，啪，远处响来一声枪响，二虎子耳尖呢，王二虎就说：“不对，这枪是独角龙，独角龙。”马英一想，敌人没这种枪，莫不是老孟庆大爷来接应？正想之时，路沟爬出两个人，头前一人提着两支枪，右手拿的正是独角龙，左手拿着盒子枪。哎呀，一看正是老孟庆大爷，后边跟着苏建才。马英三步两步噔噔噔跑上前去抓住他。老孟大爷，是您？是我呀。这时声音颤抖着，含着眼泪又转向马英，队长，是我错了，你就好好处分我吧。小李看到苏建才可怜相，又后了悔了。你现在能回到队伍来就不错了，回来就好。
1: 不不不，小李呀、啊，我有错呀，我没连见大家呀，我要受处分，我是心甘。